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 朝鲜战场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38线是道坎儿啊，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1: 一夜跑了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5: 朝鲜战场
16: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7: 是这段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超爱生活，
6: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4: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7: 超爱科普。
3: 这是个3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肾病。
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7: 超爱美食，
1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2: 还有多久到？
1: 两个小时左右。
3: 来的都是客，
4: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5: 给我打！
4: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6: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1: 王元宝，立即发报。
7: 是。
1: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8: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9: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4: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1: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0: 不介意，
1: 马上进攻云山。
10: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1: 38军到哪了？
10: 快到新兴洞了。
4: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2: Hello，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3: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11: 38军呢？
10: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11: 还没到。
1: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4: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5: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11: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6: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1: 司令部急令，
9: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10: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9: 口袋已经漏了。
11: 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4: 后退30里，这让人想不通啊！
16: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7: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18: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19: 报告，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20: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10: 你尝尝，
20: 你醒醒啊！哎，
6: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6: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1: 我去。
21: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6: 我好着呢。
22: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23: Ladies ha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4: No, I don't.
23: What?
22: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10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25: 我倒是有想法啊。
6: 说吧，
1: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9: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7: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你也赶紧进动吧。哎
4: 呦，进什么动？进动！我在看你干什么？
1: 想干到山洞里看？
26: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1: 好。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4: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4: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搭地铺啊？
1: 没有，
27: 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26: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 什么？
4: 穿人了！
2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乐泰亮甲。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老猴，我听人说你有一哥油八方杯啊，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酒成吗？
1: 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会好大吼一声，我一蹲，我找谁哭去？
0: 你胡说八道！
2: 哎，这春明，别着，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我跟你说，哎，行子，哎，我们的老爷子要真介绍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0: 你痛快点儿，拿不拿？
1: 啊！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
0: 我都快九十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
2: 答应了，
0: 这不就得了吗？
2: 来，
0: 爷们儿，你嘎嘣利落脆啊，别娘们唧唧的。哎呀，枣儿，
3: 哎，爷爷，什么事儿？
0: 咱们俩来一段祝如秀。
3: 那咱俩来一段撕拉嫩模。
0: 走着。
1: 好。

0: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不动真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不得不敬佩。
1: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
2: 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成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3: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4: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2: 你少插话。
5: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2: 妈，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0: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2: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
0: 妈，我这点功夫官也。大哥，
2: 你干嘛去啊？
3: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五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2: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4: 别说话。

0: 好啊！
1: 唱啊！
2: 爷爷，该您唱了。
1: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

0: 爷爷，
1: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喝一杯。嗯，
0: 孙子，
2: 哎，
0: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3: 小五，小五，你猜你就在这儿
2: 啊？怎么了？
3: 家里都等着你呢。
2: 什么事儿？
3: 出

0: 好，有点事儿，赶紧
1: 了。加油！
2: 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3: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赶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哎，
4: 妈，哎，小五回来
2: 都在
1: 吗？哎呀，我的小叔子可回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坐这
5: 儿。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6: 这怎么行？哎呀，这今儿什么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5: 五子，哎，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6: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哎呦
7: 喂！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5: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7: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小五子，
6: 嗯，
7: 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6: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7: 哎呀，这就对了。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
3: 哎，行行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
6: 行啊。
3: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
6: 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7: 啊？为什么呀？
6: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7: 哎，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
6: 哎呦，这是规矩。
7: 没商量？
6: 真没商量。
8: 春明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7: 哎，老大，老大，
5: 得，
7: 一场热血。没了，想睡觉。哎呀，
3: 哥要睡一会儿，你们玩吧。
9: 妈，我也走了。
5: 哎，你，
6: 我送送他们。
2: 二姐。
9: 啊。
2: 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9: 哟，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6: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7: 哎，你有什么可说的？
6: 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
9: 啊！
6: 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7: 真的？
6: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7: 我哪懂工程啊？
6: 哎呀，你不用懂，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养眼施工就行了。
7: 得嘞，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叔借钱不用还了。
6: 这事儿保密啊！
7: 保密保密。

0: 省着人惦记。
1: 嗯，
0: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哎，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哎，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2: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鸳鸯谱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0: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2: 谁说的？
0: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2: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啊，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0: 别找了，
2: 嗯，
0: 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2: 那感情好啊，那多睡会儿呢。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1: 不信您就看着。
0: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2: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胡子。
1: 嗯。
0: 起。
1: 马上就起。
0: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1: 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

0: 都走了啊。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
1: 迟到了。
2: 会四合院啊。
0: 没劲，走了啊。
3: 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3: 哎呀，他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这五年呢，他一共回去了十八次，最长的一次俩月。
2: 这不嘛，这不到两个月啊，啊，所以呀、啊，别指望啊。
4: 再回了龙泉城，又这两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5: 好，
4: 哎，您签下这个。您二姐打电话来了，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
5: 儿。那你告诉她我没时间啊。
0: 你再说一遍。
5: 姐，我手头有点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
0: 不行，
6: 今天啊。工程公司宴请拆迁部，李总请不动你啊，派我来了，你得给我这面子啊！
5: 不是姐，你这是在违反规定啊！
6: 那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5: 哎呀，亲姐姐呀、啊，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6: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5: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6: 没骗我？
5: 骗你是小狗！
6: 行行行，那快去！
7: 哎哎哎，把门带上啊！
0: 啊！

1: 您这是第18次荣归故里了。您这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
2: 哪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3: 吃的就好。
4: 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这叫习惯成自然。一会儿啊，您一进院，一拐弯，郭大爷、见长您的还得说呢。
5: 哟，闺女又回来了。
3: 讨厌，走。
4: 哟，闺女又回来了。
3: 回来了。
4: 笑什么呀？
6: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臭小子！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
7: 好吧，那咱们先下自己。
8: 哎，怎么样，成了吗？

0: 那个，你先忙去吧，等签完了再说。哎，太深了，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
1: 厉害。
0: 哎，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没有。
1: 您前两天刚说你爸爸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0: 哎，我拿我自己那份儿啊！
1: 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
0: 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
1: 挣啊，有钱干嘛不挣啊？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
0: 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那也是我给你打下的基础啊。
1: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到说到。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
0: 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你要不再琢磨琢磨？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1: 啊，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0: 跟他商量得着吗？
1: 是吗？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大孝子，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过来伺候我，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了？
3: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起大早出去买的。
2: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3: 要不说你聪明了。来来来来，走走走，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儿聊了。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2: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一理由。这什么东西啊？
3: 珐琅彩瓦，
2: 茶飘香，酒罢去，聚房再会，什么意思啊？这
3: 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关已经同意给茶吧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2: 茶飘香吧，
3: 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4: 得了，来，
3: 我替老爷子纪念一个。
2: 你不是说老爷子俩愿望吗？还有一个呢？
3: 咱俩的事儿。
2: 哟，提上日程了？
3: 那必须的。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儿不稀罕搭理。
2: 你说什么呢你？
3: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会说一万年。小
2: 春，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3: 主子可不就是吗？
2: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3: 哎呦，我这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

0: 是啊，哪一点尿不乐意了，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1: 不是，你春明，我在你心里头，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0: 你以为呢？
1: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0: 给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先别看我。那个，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5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这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对啊。
1: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是你给付的吧？
0: 哎，对，我说的。
1: 你哪儿来的钱啊？
0: 借的。
1: 借的？跟谁借的？
0: 借我同事啊。
1: 谁？
0: 我说了你又不认识，你别问了。
1: 我当然要问了，5万是小数吗？好，我今天给你掰扯掰扯。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你这上来就借了5万，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0: 这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费劲。哎呦，
1: 你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怎么睡得好？
1: 不行，正因为马上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住呢。赶紧回去。
2: 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2: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3: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2: 不是你怎么骗人呢？
1: 防滑中学。还什么事儿都有吧你？
4: 苹果给太爷吃啊！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5: 要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
4: 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来，我哥坐喽。嗯，去抱孩子睡觉，你还跟着修车。
6: 早着呢，爸爸。
4: 亮哥，哎
2: 呀。您那两个心愿我都替您了了啊！苏萌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两个名字任选其一。
7: 茶飘香，
2: 您胜。
7: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2: 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7: 不变了，
2: 不变了。
7: 枣儿，
4: 哎，
7: 信吗？
4: 我不信。
8: 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
4: 您这一年365遍，只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呢？
8: 哎，苏春少，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
4: 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姐。
8: 出事儿了吧？
4: 她最近啊，跟程建军打得火热，80%的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8: 不，这有什么的呀？
4: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她跟程建军现在不是一般的关系。
7: 那什么？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8: 我说老爷子，您这话可不能让涛听见啊！
4: 爷爷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8: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都味儿了啊！
7: 你给我搓背。
8: 嗯，
7: 他搓的不。

0: 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1: 你们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2: 不送。
1: 哟，
3: 今儿怎么没说滚呢？
1: 不送。
4: 客气着了呗。
5: 我也不送了啊，
1: 明儿见了啊，明儿见。
0: 滚。
1: 五哥，喝点茶。
0: 妹妹，你跟哥说实话吧。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
1: 哥，你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1: 你发昏吧你？
0: 不信呢，婚戒我都买好了。
1: 真的？
0: 啊？
1: 那房子呢？
0: 三合院我买了一套房子，把你二姨接去一块。
1: 哟，这回有戏了。
0: 行，
1: 行，我先祝福你啊。
0: 是是。
1: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也管不过来。
0: 什么叫我管不过来？
1: 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妹子，你别管哥说话不好听啊，上天害理的事不能过。我什么？我就上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 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真的，真的。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放心。
0: 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了。
1: 你跟二爷说啊。
6: 过两天我看他去。
0: 自个儿跟他说去。
1: 这什么？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6: 建军呐，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这实话吧。你跟小杏儿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7: 生意上的关系啊。又是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
6: 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的近点儿就成头号新闻了。哎，你跟苏萌还出外？
7: 那个跟你说件事儿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儿了。真的呀？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你对她好了吧？她说你在外面没干好事儿，心虚。你要对她不好了吧？她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
6: 这女人呐，哎，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呐，就得忠贞不渝。
7: 行了，甭在这给我加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6: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啊。
7: 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6: 怎么了？
7: 你结账。
6: 不是，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8: 哎呦，哎呀！苏萌，你来了，你这就吃的。
9: 妈，我跟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8: 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9: 用您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啊？
8: 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
9: 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你看这小杏儿没？
6: 看见了，不光问他了。
10: 告诉你别吃。
6: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8: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杏儿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我问他这个呀。
6: 回头我再问问。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

0: 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的，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

0: 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

0: 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

0: 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

0: 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直接叫妈！那我叫您，您答应吗？
1: 我20年前我就答应。
0: 你得，回头我酝酿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可以吃了吧？快吃吃吃吃！
1: 快吃！
0: 这好吃，我爱吃。是你做的吗？
2: 咱妈做的。
0: 就知道不是你做的。
3: 今儿天把我忙得够呛，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
0: 要么我佩服他呢。
3: 嗯。
0: 哎，春明，
3: 嗯，
0: 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
2: 没看过。
0: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
3: 如果一个企业他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那这内部管理啊肯定是一团糟。如果这企业不管领导他再也不在，他都是四平八稳的，就说明这领导肯定是一有效的管理者。
2: 哎妈，头一回夸我。
0: 我这哪是夸你呀，我这夸咱妈呢。
3: 哎，勇敢点，再叫一声。
0: 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我都高兴。给。

0: 机。快点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鱼
1: 啊。
0: 嗯，快来给。
2: 哎，谁同意你进来的呀？
3: 不是，我这还没吃晚饭呢，我请你蹭口饭吃。
2: 我这儿没饭。
3: 那我跟你商量商量我这个辞职下海之后的事情啊。
2: 你呀，还是先回家和蔡小丽好好商量一下那更重要的事儿吧。
3: 哎哎哎，
0: 来尝尝这个菜。
3: 菜齐了吧？
0: 齐了，还有个汤。
3: 哎，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啊。
0: 好嘞好嘞，您先吃着啊。哎，
4: 吃饭呀，爷爷。
5: 无酒不成席。
4: 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
3: 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5: 你告诉他，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
4: 那谁能跟您比呀？
3: 我还是给爷爷拿酒去。
4: 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
3: 爷爷，您看，真不是我不让您喝。
4: 吃饭。
5: 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6: 好的。
5: 哎，这才是我提溜孙儿。
3: 爷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4: 就一杯啊。就一杯。行，两杯就两杯，还想怎样？就两杯啊！
3: 别倒了，倒了，倒了。
5: 吃饭吧。
0: 武藤。
7: 哎。
0: 来。
7: 什么事儿？
0: 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
3: 就给他的，您给送去不就完了？
0: 叫你送你就送你
3: 啊！好好好，送。哎呀，真是！
0: 哎，不是给你的，你这就该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7: 哎，
3: 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
7: 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8: 又不是大晚上的，回头替我谢谢你妈。哎，哎，你跑我屋干嘛来了？
7: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的，那是大不敬。
8: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7: 哎呀，我毛主席保证，乖乖撒了
8: 去吧，去吧。你干嘛呀你？
7: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8: 这词儿是用在这儿吗？

0: 爸。爸。
1: 小乖，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2: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1: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3: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想关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4: 但就主要是爷爷不愿意。对
1: 啊，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5: 再回去再说吧，你看看我爸是怎么样。

0: 辛苦辛苦，真的。怎么样，老爷先情况？
1: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
2: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0: 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1: 谢谢你的照顾。
0: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1: 出院。

0: 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1: 对，这我说错话了，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他现在就撤呀。
0: 哎，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对对，还晕着呢，现在。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张，进去看看吧，手脚轻点就行了啊。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是肯定猜不着的。
2: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儿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枣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2: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她回去了。
3: 胡说八道，她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涛子，
4: 哎，
3: 兔崽子，春明呢？
4: 春明，
3: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0: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
3: 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
5: 爷爷，
3: 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
0: 哎。
3: 嫌弃我快死了是吧？
6: 瞧您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3: 枣儿呢？
6: 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
3: 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6: 行，
3: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你们在这儿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
2: 爸，
7: 土医疗家具。哎，
3: 枣儿。我得喝两口，
6: 您等着，等着。
2: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6: 春明不是那种。
2: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5: 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
2: 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
0: 对，
5: 我知道了。
1: 菜来了。
0: 嗯。
1: 酸辣土豆丝。热乎的，赶紧吃。
0: 嗯。
6: 大夫说了，禁酒。
3: 我闻闻，
6: 不许喝啊！
0: 哎，
3: 我不喝，你也甭喝。
0: 这过
3: 早上，你来一杯。

0: 好，来来来来，
1: 。
0: 我就不让他喝。
2: 您瞧好了啊。
0: 好。
3: 爸，门口听见您声了，
4: 看来您恢复的不错，这是给您的，给您放这儿。
0: 我要是死喽，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
4: 那是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5: 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0: 你比他还盼着我死？
2: 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
0: 够狠。真够狠的，你小子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我让你找不着我。哎呀，
4: 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0: 我怕。哎，我歇会儿去。不是，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
2: 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好，
2: 您歇着啊。
1: 爸，您睡了，咱们那屋待着去。
3: 好。

0: 哎呦，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关大爷不见了。
1: 什么？
0: 关大爷每天晚上两点都起，可他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跟厕所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哎，怎么办呀？我
2: 到大街上看他去啊！
0: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你是怎么尽的责任？
2: 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去！你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3: 没有。
2: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时叫钱，说了什么没有啊？
0: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4: 春明，根据出云明提供的线索，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3: 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0: 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明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5: 春明，怎么？
3: 没线索。
5: 郭老和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上。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做那没谱的事。
2: 你妈就是神仙啊！
6: 说什么呢？
2: 哎，春明，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6: 于金见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2: 我口误，我口误。
6: 春明，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家务事儿。
2: 都是你们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怎么回事你？给春明道个歉，春明道个歉。
0: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
5: 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赶紧什么态度啊你？
2: 春明，
3: 哎，我们先走，
2: 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
5: 哎呦妈，春明可是大小子。
2: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呀？
7: 国外待时间长了，就知这么直来直去说话。
3: 这是在国内，中国有中国的规矩。就是啊。
2: 行了行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了？哎呦，臭德行！
5: 我告诉你要不是看见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
3: 别吵吵！
7: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
3: 干嘛呀？你这是？
7: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不会离家出走。
3: 为什么呀？
7: 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
3: 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
7: 你别生气了啊！
5: 不气不气。

0: 关大爷回来呢，他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是啊，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害得苏萌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快世纪了。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
1: 哎呀，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 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真的？啊，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2: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
1: 啊，
2: 五哥，
1: 啊，
2: 你看。

0: 什么呀？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
2: 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儿。
3: 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0: 老爷子，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0: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
1: 说什么呢？关老爷子离家出走，就是奔探去。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 因为关老爷子故事，他受打击太大了，就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宋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撂下话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在这陪老爷子待一宿，你先走了。

师父，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 管不住他妈，您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明儿呢，我还得回去，家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

0: 哎，您不能进去。
1: 这怎么意思啊？
0: 真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2: 哎，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
3: 哎，这谁呀？看着你。
2: 侯侯老侯，你们俩真是，赶紧。
3: 那个小六，你先走，我在这儿帮把手看，您去我帮忙。
4: 更早
3: 了。哎，好。

0: 爷，何金亮，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杯，晚辈不行，来晚了，给您赔不是。这杯酒我先敬您。
1: 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林间，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没？没听见？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照平了。 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3: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花。

0: 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0: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0: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

0: 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1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4: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5: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8: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14: 超爱生活，
1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6: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4: 超爱科普，
17: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4: 超爱美食，
19: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

0: 讲，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无法再见你一面。白昼听笛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里听摇橹声。九门提督爷，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人，事不过三。 这回听见了吗？您，嘎嘣脆！您稀罕那物件，随您去了，就算碰上猴，给您赔不是了。

0: 金币。
1: 你说什么呢？
2: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
3: 你去我家。
2: 没错，您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啊，我是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3: 不为钱，就为玩儿。哦，
2: 哎，大叔，问您个事儿，刚才您啐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3: 回见。
0: 哎，这人呐，说没就没了。老关头啊，哎，走的也好。
4: 妈，
0: 哎，子墨，
4: 我陪您去趟酒楼吧。
0: 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啊，
4: 妈，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吧？
5: 是，老北京到了八十就算是白喜事儿了，现在不知道了。不过你关大爷九十多了，可着这胡同也是他最高寿了。
4: 还有一事儿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
5: 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是义子。

0: 跟那个小官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1: 得，那赶紧走吧。
0: 啊，好，走。哎，
2: 放起来。哎
0: 呀，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呢。
2: 啊，走。走
3: 侯师傅，侯师傅，
4: 您怎么来这儿？
3: 我专门在这等您呢。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4: 摔了？
3: 我知道这是假的，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
4: 哎呦，侯师傅，
3: 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4: 孺子可教也。
3: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4: 你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3: 得嘞，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4: 你来了。
5: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6: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姨不得絮叨到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他说呀？
5: 跟你商量件事。
6: 钱。
5: 没错。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6: 去哪儿啊？
5: 景德镇。
6: 还跟上次似的去倒腾工艺品去。
5: 哎呀，就别问了。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
6: 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5: 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呀，哎呦，在关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6: 真的？
5: 我骗你干什么呀？
6: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哎呦，
5: 谁不认钱？你不认啊？
6: 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
5: 还不是啊？
6: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5: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6: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他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5: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着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6: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5: 哎，你赶紧拿钱啊。
6: 你真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5: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他，想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6: 行，那我支持你。
5: 嘿，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6: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
5: 暂时保密。
6: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
7: 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了吗？
8: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
7: 上面都说什么了？
8: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五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7: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8: 没有了，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五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7: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了春明吗？
8: 嗯，当时苏萌姐也在。
7: 那春明有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
8: 没有。
7: 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8: 能。
7: 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

0: 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1: 我们走了，再见。
2: 来。

0: 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就喜欢这个。
1: 爷爷跟我说过，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0: 这村民也是，就是不张口。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这事儿
1: 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村民不会不给面子的。
0: 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村民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侯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着他面说过，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
2: 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蒲老侯这么说的。不可能，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这么久不接触了，你能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吗？
3: 五哥，
4: 哟，回来了。
2: 啊，
4: 睡着了。那什么。
3: 你们俩啊，收拾一下东西，晚上呢去我那儿住。明天给你们安排工作。那这别这个那个的了，听话，赶紧收拾。这房子是官大爷留给我们的呀。哎呦，
4: 是是是，我呢不让你们住平房了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住。老，
3: 真的？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
3: 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
4: 那咱赶紧收拾东西吧。
3: 走。
4: 来来来，孩子给我。
5: 你说那怪我，让咱们看这屋子里东西怎么办呀？哎呀，
3: 管他怎么办呢！韩春明是我哥，再说了，关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关小关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5: 那倒是。
3: 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关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
5: 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
3: 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的。
6: 把这个都拿着，能拿都拿。睡了吧？睡了，可给孩子困够呛。<笑>
7: 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
6: 行，阿姨，你早点睡。
7: 好嘞。
6: 哎，走了。嗯。春明，你在哪儿呢？行，你等着我，我过去。
7: 我说你怎么不在家呢？我不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啊！啊！哎，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是灵堂，又是花圈的。
6: 哎呀，没事，
7: 有我呢。哎呀，真挺害怕的，我进去了。
6: 谁呀？
7: 烦死了！
6: 咱不进去，咱就在这坐会儿。讨厌！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气儿放了。不生气了。其实要说，咱俩还真挺点儿背的。可不是嘛。先是为了等关大爷，这回想结婚也没法结了。哎，我说。 咱能不能不等到100天？行啊，就今儿晚上吧。有没有正形？我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娃跟我说，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 临走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你听他怎么说？
7: 讨厌！
8: 哎哎，别跑别跑！
7: 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关大爷就从屋里边跑出来了。嗯。

0: 曹儿，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粘上啊？
1: 能粘上啊，也不值钱了。
0: 那个破烂猴留下的瓶子呢？
1: 啊，在那儿呢。
0: 这个挺好看的。
1: 哎，你别乱动。五哥说这是破烂猴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2: 走吧，走，走。
1: 上哪儿去，二姨？
2: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吧。
1: 真的？
2: 快点。
1: 哎呦，二姨真好。走走走走走，
2: 来，
1: 快点，月进啊。
0: 哎哎，马上。
3: 侯老先生，我敬你一杯。
4: 来，哎，我这人呢，跟你爷爷一样，
5: 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
4: 走着。
6: 侯老先生，这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得多见谅。
4: 哎，没，我不在，我来吊丧啊，就要还我本来面貌，哪是让离开的人高兴的？
6: 我敬你。
4: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3: 侯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
4: 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儿你问春明啊，春明门儿清。哦，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是吧？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春明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凡是好物件，未准传儿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啊，传名不含糊，有一方面我自愧不如，

0: 想走就走。
1: 不理我。
0: 我觉得这东西咱不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友情之钱。
1: 那是一星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
0: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
1: 我想不通。
2: 韩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出来了，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啊，
3: 哎，怎么着啊？
4: 跟懒猫这儿低头认罪呢？啊，
3: 哎，我岳父岳母、侯老先生都在里边，正好。哎，我说胖大猴，喝酒可不能独门啊！
5: 喝酒，哎，快快快，坐坐坐坐，拿一杯，拿着。哎，
3: 就是，来来来，我给春明倒上。我先提一杯吧，啊！这称呼该怎么论呢？我应该跟着涛子跟小关的辈分叫，关叔关婶儿。
6: 那你就叫我叔。
3: 各领各的，来来来，
7: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6: 怎么样？这关老爷子办有这油多少东西啊？
3: 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来啊，就是为这事。韩叔，您把这钥匙收好。这
7: 什么意思？这是？
3: 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嫂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把人住过去。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7: 不是春明，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崽的吗？哎，
3: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
4: 哎，
3: 那个，哎，把酒倒上，咱们再走一个啊！马上
7: 来。你这么一弄，我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7: 来来来，我给你倒上。
2: 来倒上倒上。

0: 小杏，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
0: 我知道。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好，先这样啊，好。

0: 我说，累死我了。房子真棒哈！哎呀，没想到我五个把家具都配齐了。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哎，
1: 那瓶子呢？
0: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2: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锦。我这是看二姨累的，坐门口都走不动路了。我知道。师傅，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走的。 没法不把东西给他，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抽过几张股，也不想让桃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您老人家没留下过。 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您老说我大不敬。

0: 就这些啊？能找着地儿啊，都找，就这些。不可能啊！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
1: 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
2: 是春明办事儿历来敞亮。
3: 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4: 走，慢点啊！
3: 慢点啊！

0: 哎，涛子，你呢要跟小辉商量一下，当然了，也跟他爸他妈商量一下。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打给你啊。这么着，春明打电话来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
1: 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
2: 不卖。
0: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官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
2: 显而易见，他是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
0: 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

0: 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你想把花栓安行不行？
1: 凡，真是想要留个念想啊！我看这样行不行？爸留的祖产，也就是房子，算最值钱了。咱们要送给他呢，他不能要。我看他经济状况不错，很有钱，卖给他。这屋的红木家具。
2: 算咱们送给他的，我觉着这样比较合适。这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那咱们就
1: 开个价吧，两厢情愿的事情。我看
0: 行。
1: 小乖，你说呢？你就算全送给他，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
3: 就是。
4: 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打吧。啊，行。喂，春明，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这儿呢。
5: 啊，你就在门口呢，
4: 还在门口呢。行行，我出来给你开门吧。
5: 他可真够精明的。
1: 妈，你还是不说话的好啊！我不说。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们了，是吧？这事儿就完了。坐。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春明，我有个解释。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感谢你了。其实呢，是不应该收钱的。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
3: 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好，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4: 家具，
3: 一分钱不要。哎呦，算给你留个念想。嗯，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
4: 古玩不卖。
3: 古玩，我们要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1: 好，
3: 那就剩这房产了。300万。
5: 300万，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成交。
1: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5: 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哎，
1: 好嘞，好嘞。
5: 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
1: 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
3: 春玲，哎。
4: 再次感谢你的慷慨，
3: 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那就这么着，
1: 好嘞，好嘞，啊，我们就回了啊。啊，
3: 回来啊。春明，这价格我跟你媳妇说两句话。
4: 怎么呢？
3: 哥求你个事儿啊，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4: 我说了不算，
3: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呢，帮帮忙啊！
4: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3: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2个箱子，
4: 2个？不是，2个多大的箱子？
3: 不可能，我看过的都不止这些。
4: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不信你自己找吧。
6: 你说五哥给咱安排什么工作呀？
7: 还用问？我当厨子呗。
6: 我是说我。
8: 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
6: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哎，哎，你干嘛去啊？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买的。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1: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0: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0: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啊、连家具都是佩奇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0: 嗯，
2: 呸
0: 呸。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0: 嗯，
11: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

0: 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腔环境，而且是什么，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0: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在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 用双

0: 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

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

0: 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哎
3: 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
1: 坐下聊吧，啊。
2: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
1: 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4: 春明，
1: 我来了，进去吧。哎
4: 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3: 没事儿。
4: 你怪害怕的，你
3: 真是。
4: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3: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

0: 这样做事儿，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带爷爷过来看看。嗯，
1: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0: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1: 懒得理你。哎，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了。
0: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
1: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
1: 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
1: 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
2: 嚷嚷什么？坐下说。
1: 老婆，我给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了，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
0: 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
1: 我哪知道？
0: 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
1: 但是他们我保不齐。
0: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爸，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摆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1: 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0: 你不信自己去看。
1: 我看什么呀？
0: 一夜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
3: 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0: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
2: 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3: 坐下，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儿今后谁都不准提了。
4: 进去吃饭。
2: 走吧，吃饭。走吧。
5: 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6: 玩一把。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5: 我出面。
6: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留下。
5: 要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遗嘱，你干嘛公设墙上啊？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6: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做鬼都不放过我呀！
5: 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6: 行了，我要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了。
5: 我留一半。
6: 什么？
5: 二一天作五，不敢拉倒。
6: 两件，
5: 我随便挑。
6: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5: 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4: 你就坏吧。
5: 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6: 什么一箭之仇？
5: 你忘了留地主了？
6: 嘿，行，
5: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
6: 你们俩说话。
5: 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
7: 吗？女友啊，恭喜了啊！
8: 程进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你说的是真的？
9: 不信您自个儿到工商局问问。
10: 这个建军，他吃了迷魂药了。

0: 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
1: 你们别怪我，我跟建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
2: 小李，快坐，你坐，麻烦你。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1: 孟小杏
2: 啊，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赚的钱买的。
1: 爸，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2: 我有他张名片。给，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别急啊！
0: 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2: 哎呀，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1: 心虚了吧？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2: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
3: 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的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4: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嗯，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
3: 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
5: 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6: 啊，
5: 这样也好啊。
3: 那我们明天走了。
5: 哎，好嘞，好嘞。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3: 好好。
5: 慢走，侯爷。
6: 哎，慢走。
5: 哎，
6: 好，再见。
5: 哎，等我电话。
3: 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哎呀，我说你呀，那个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7: 女孩的不就是妈的？
3: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这事儿。
7: 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再黄了，就白折腾了。
8: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7: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3: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7: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给韩春明啊？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8: 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7: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8: 那是，你都快成春明他大舅了。哎，我呢？
7: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这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8: 够黑的你。
7: 嘿，我跟你说。

0: 苏哥喜欢这东西。
1: 谁稀罕？
0: 不是我，嘿。
2: 韩总，
3: 哎，韩总，
2: 韩总。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嗯。那个跟会计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他。
2: 行，您放心吧。
3: 谢老板。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3: 谢老板，
2: 走吧，跟我去吧。

0: 我这就找他去。路太绿又是苗金，这东西好啊，没错，是挺好看的啊。大人，六百多万，周老五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1: 我找你老公没点事儿。我说，没出息，你得叫大舅。嗯，不是家长辈了啊。咱俩可论个的。大舅，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2: 你师傅不在了，
1: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2: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0: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呀？你，
2: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我看
0: 你是对他有成见。
2: 有，他跟苏萌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0: 为什么呀？
2: 哼，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
3: 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你呀，就是小心眼儿。
4: 小心眼儿，那就是。你还有什么东西？
3: 就我就觉得这个好。
5: 老伴儿，我问你个事儿，你爸你妈是不是打算把爷爷留下的宝贵全卖给苏萌他大舅啊？
4: 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
3: 不是，你听我说，你们要是把东西卖给他，他非得倒腾到国外去。
4: 不用你操心。

0: 我告诉你，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岳母。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的宝贝卖给宋公他大舅。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岳母带走，二不能让宋公他大舅买走。哎，
2: 你得告我为什么？
0: 哦，对，我这脑子一着急，你看是怎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倒腾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2: 明白了。
0: 你真明白了，哎，国贸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东西看好了啊，
3: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
0: 你干嘛去啊？
3: 有事儿呢啊，盯紧了啊，盯紧了，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喂，小关。
0: 哎，这么个事儿啊，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蒙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想着谁了。
4: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不卖了。
5: 怎么了？
4: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0: 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3: 对呀。
4: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5: 爷爷的房间你可以都拿走。
4: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3: 哎，你说女儿她像谁呀？像她爷爷呗，像谁？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不是为了成家吗？德胜门那房子。 走前还去看看，
4: 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
6: 那好，再见。

0: 哟，怎么了？
1: 怎么了？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
0: 不可能吧？
1: 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0: 啊？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1: 不是他，是谁呀？

0: 不行，我得找他问问去。哎呀，
1: 宋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
2: 不用好好说，你问他要干什么？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那些东西是我师傅留给我的。
1: 证据呢？
2: 烧了。
1: 烧了。
2: 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
0: 少跟我这贫嘴！哎，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1: 香港都回归了，
0: 我是怕他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
1: 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哼，
0: 我相信你。
2: 行了吧，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
0: 哎，别，宋萌，你看，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官小官未必卖他。这事儿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给我走开！哎呀，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1: 我不管。
3: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送你啊！不用。哎，
4: 小陈啊，出来！
3: 哎，快快送送我老婆！哎，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
4: 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3: 昨年的福啊，这算我们石家庄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了？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也找啊，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你又赚钱了。
4: 找了，没合适的。哟，那怎么办啊？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
3: 行，您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儿，您都得跟着。
4: 你瞧瞧，你大妈说了啊，不知道哪辈子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青儿的还亲。
3: 哎，你最近血压怎么样啊？
4: 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3: 我去趟乡政府下午还得去趟我大姨那儿呢。
4: 哎，回来吃饭吧。
3: 不了，
4: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3: 鸽子肉，
4: 那可不是三只呢。
3: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5: 那我等你呢啊！好嘞，慢点开啊！小小姐，饭好了。你说爷爷到底把东西放哪儿去了呀？
6: 琢磨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那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你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
7: 哎，要说给没给过春明，我觉得肯定给过，但那都是皮毛。
6: 于是我就想了，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四旧，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你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至交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
5: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

0: 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不说呢？
1: 你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0: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1: 不急啊，你爸不说了吗？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
0: 我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
1: 咱先喂脑袋行吧？啊，来，圣母娘娘起驾。
2: 回来了啊。
3: 哎，回来了啊。嗯，哎，到你大姨家去了。
2: 去了去了。来，你别扫了，大伙儿，你扫。
3: 没事，这瞧两把，
2: 我给你糊了两把，我给你糊了两把。
3: 看你扫的，
2: 你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来，您坐。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3: 真的啊？你给苏某打电话没有？
2: 打了。
3: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
2: 我说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3: 妈就怕苏萌生气。
2: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嫁给您儿子。
3: 我不相信。
2: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我这还有事儿得跟您商量商量。
3: 什么事儿？
2: 我吧，觉得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那也是尽心尽力的。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你洗衣服做饭。
3: 不行。
2: 什么不行？
3: 人家有男人。
2: 男人怎么的？男人，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3: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家里的人你不安排。
2: 哎，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3: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
2: 啊，哎，行，得空了，你先答应我，让小枣来。
3: 不答应。
2: 哎，爷，求你了。
3: 答应。
4: 哎，得嘞，
3: 得行。
2: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边，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统筹。公司内部职工呢，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这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在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他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这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他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
5: 嗯，活菩萨。嗯，
2: 你啊，说什么呢？啊，
5: 我说挺好的，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2: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啊。

0: 国服算是表扬
1: 你。有这么表扬人的吗？
0: 行行行，二姐错了还不行吗？嗯嗯，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
1: 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我这做事啊。
0: 所以啊，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嗯，活菩萨，就活菩萨。
2: 10,200平米，
3: 小了。
2: 哎，您要是有诚意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3: 怎么个商量法啊？
2: 您看，这可是二环以内的，
3: 这要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2: 当然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3: 哎，好好好，走啊。
4: 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防跑，
5: 再增加5公分、10公分。
4: 刘经理，速度啊！
5: 按进度需要2个月，
4: 不行，35天。
3: 你要是35天不完成，1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5: 我立即调其他部门人上来，

0: 我还要治，您放心，我还真不放心。姐，啊，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试问啊。
1: 知道知道。哎，你弄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0: 跟二姐住啊。
1: 跟二姐还保密？
0: 那您就猜了啊。
1: 鸟枪换炮了，这是啊！
2: 说我呢？啊，
1: 就这新衣服吧，
2: 好看好看。
1: 哎，别鸟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2: 好看吧，二姐？
1: 啊，
2: 嫂子给他买的，肯定是我二嫂，大嫂才没那么大方。苏萌姐给他买的，
1: 苏萌啊，那你也叫嫂子啊？五
2: 哥让我这么叫的。
1: 妈，哎，
3: 叫什么？
2: 跟您说啊。 这小五啊，又买了1万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他哪来那么多钱呢？哎呀，
1: 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十万呢。
2: 你，哎，谢谢。
1: 对，
3: 你别跟别人说啊，
2: 你在跟那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1: 是是是，
2: 妈，你跟小五说说。
1: 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也是哈，
2: 回头我跟他说说。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笑>哎，小枣，你现在住哪儿呢？
3: 我啊，
2: 嗯，
3: 用五哥给他租的房。啊。
2: 这小五整个一活菩萨，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那说什么呢？哎，说你好呢。坐呢，坐呢。来。
0: 哎，小枣，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2: 你不是拿走了吗？
0: 嗯，没有啊。
2: 啊？
4: 那天李跃进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5: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4: 哎呦，那得好好找找啊！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 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都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 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您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
4: 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所以伸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9: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9: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0: 内置微镜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0: 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戴了。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0: 内置微进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了，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0: 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0: 中午好，截止到今天7点，过去24小时，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邢台南宫大屯降雨量最大为100.5毫米。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小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度对流天气。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呢最好随身带把伞，同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个别地点的强对流。

0: 天气。此外呢，今天下午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白天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风力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要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15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1到16度。南大港湿地小雨转多云，21到15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1到16度。塞罕坝多云转阴，18到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7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8.7度，浪高0.5米，最高潮17.36分，最低潮1.54分。唐山海域水温16.4度，浪高0.7米，最高潮12.07分，最低潮5.40分。沧州海域水温21.3度，浪高0.7米，最高潮12.58分，最低潮6.45分。感谢您的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 可以退，售后有保障。

0: 儿女不放心。
1: 妈，我就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这怎么办？隔夜油子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痛了。

0: 舅，大舅妈来了。
1: 哎呀，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嗯。
0: 小舅妈，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2: 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是小舅妈了。
3: 不是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行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4: 我喜欢。
2: 你大舅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值钱了。哎，我爸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0: 得，
3: 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官代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儿不是，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官家卖的。
4: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3: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儿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4: 哼，那是做梦。
3: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0: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洋捉鳖。
1: 这我信。
5: 我也信。
3: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那还让不让我帮你了？
0: 别生气。呦呦，真别生气了。
4: 倒上，倒上。
0: 行行行，
4: 这都凉了。
6: 学那东西还真没难到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7: 什么呀？
6: 天才。
7: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6: 爱上我了吧？
7: 我要结婚了。
6: 和谁啊？
7: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6: 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7: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6: 行行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7: 不去公司了？
6: 我先看你给我找地儿。
7: 行，

0: 看着不错啊。
1: 啊，可不就是照你说的找的吗？来，进来。看看，这间给你当卧室，被褥都给你新换的。这是厨房，剩下这两间屋子呢，是给你当储藏室和制作间用的。还有这儿，你让我在院里砌的小窑，你看砌的对不对？
0: 嘿，太棒了！来来来，抱抱！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要抱回家，抱你自个儿媳妇去。
0: 我怎么能回家呢？我要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南方呢。
1: 德行！做饭的人给你找好了，明儿就过来啊。好，进屋看看吧。
2: 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3: 都发出去了。这一上午电话不断，我一个没接。谭总，您夫人可是打电话到我这儿，有点急眼了，说电话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跟她说啊，你直接去了工地，没带电话。
2: 这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3: 走，酒楼。哎，
4: 啥呀！我真不知道为啥搞宴会。得了得了，你赶紧进去坐吧啊！第二桌啊，第二桌。来，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5: 欢迎里边请。
4: 哎呦，韩夫人来了。来，里边请，坐第一桌啊。伯父伯母好，坐第一桌，第一桌。
3: 哎，他叫你什么？
5: 有事。
4: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光临，欢迎。哎呦，你们来了呀！坐第三桌啊，第三桌，来
5: 请，
4: 请请请。
6: 拐个弯就到了哈，好
5: 好
6: 看清楚，别去男厕所。
5: 哎，谢谢啊，
6: 行，谢谢。
7: 真够费。
1: 哎呦喂，这顿饭我可非吃吐了不可。
8: 不爱吃你就走啊！
1: 哎呦，你搞错了吧，大姐啊？凭什么是我走啊？这可是我们家五子哥开的饭馆。
8: 我还以为是你开的呢。
1: 甭着急，会有的。
4: 第三桌啊，
5: 欢迎光临，里边请。
4: 你也第三桌。来，欢迎光临，里边请。
5: 里边请。欢迎光临，里边请。
4: 哎呦，侯老爷子，你俩坐第二桌，来里边请。
9: 怎么意思？
4: 第二桌呀。
9: 你告诉韩春仁小子，我直接坐第一桌。
4: 行行行，我跟他说啊，您坐桌上都没问题啊。
5: 这老先生真懂。
4: 他这人，自从咱这酒楼开业，每个星期来两三回，一毛钱没有。
10: 来，那个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啊，
2: 今天呢，请大伙来这儿赴宴，没说为什么，原因是……
11: 哎哎哎，不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老处男的情花要开了吧？
2: 进进进啊！进不了，进不了，你必须先来一点。大哥说是不是啊？
12: 你就让我上来还是？
2: 好。来一段就来一段啊！下面有请我的太太苏萌小姐上台。
13: 好。

0: 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吕姐，哎，行吧你，歇个两天，好好干啊！好嘞。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
1: 上菜。
2: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嘿，
3: 说明有这实力。
2: 惊喜啊！还是博物馆啊？哎，
4: 往后边走。我没听错吧？
3: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2: 哎，
4: 先吃饭啊！先吃饭。
2: 哎呦，怎么了？这下呀？ 要成阔太太喽，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啊，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嗯，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过。
1: 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
2: 让您介绍。
3: 瞎说！志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2: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
3: 春明，我跟你说，这小子太坏了。30年前我们俩一块收破烂，好多信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是他钻前面去了。
4: 谁先拿就是谁的。
2: 哎，这话说对喽。
3: 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状，这不犯傻吗？这
2: 可不就这话吗？
5: 韩春明，
0: 官儿，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6: 我这儿可真没有爷爷的。
0: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6: 说话呢？官
7: 儿，哎，有什么话？
0: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的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7: 小官儿，别着急啊，有什么话？
0: 你已经对他很了。
8: 跪下！跪下！疯了吧你！
3: 你疯了吧你！
9: 我告诉你，韩春明，我没你这哥哥们儿。
8: 给我滚！
9: 好，小官，
8: 好。
0: 韩春明，我警告你，我爷爷在天之灵也会找你算账。
10: 你干嘛？
1: 你说什么？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2: 你说什么呢？
0: 不是，
1: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2: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7: 这男人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2: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是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了。保安，
9: 请。
7: 你简直混蛋！你
2: 请
7: 放手。
2: 走，
7: 走大家。
9: 保安，
3: 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轰出去。硌脚。
7: 您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个。
3: 谁臭谁知道。

0: 哎，完了完了，这婚还结个屁呀、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今儿这事儿啊，全部怪关小关。
2: 既然春明有关大爷遗嘱，为什么不拿出来给他们看呢？
3: 就是啊，哎，咱们小五伺候关大爷30多年了，他凭什么在这儿张牙舞爪的呀？
4: 行了行了行了，让你妈省点心吧。

0: 嘿，我说的是突然啊，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
1: 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纯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来的？那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儿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啊？
2: 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那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3: 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嗯，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吧是有两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
2: 额尔金。
3: 对对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1: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4: 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
3: 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
2: 你看，你看，
0: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占关老爷子这遗物的这个嫌疑。
4: 谁排除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1: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哎呀，
2: 你别管他了啊！萌萌心里最难过了。
1: 是冲动，护着他大舅。
0: 冲动就对了。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这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个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哎呀，
4: 反正全乱套了。
5: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6: 这封遗书就当年老人家没留下过。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了。

0: 说不让你发火，就非得发火。事情到这一步反而不好收拾了。
1: 你要是后悔，就找你哥们儿去。
0: 我都说了，我没这哥们儿了。
1: 我决定起诉韩春明。你明天帮我找个最好的律师。
0: 人家手里有遗嘱。
1: 有遗嘱也没用，我才是合法继承人。
2: 建军，我跟你说啊，今儿个是太热闹了，你是没看到哎，那家伙，哎，小野猫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然后为了这，涛子哥也跟我五子哥打起来了，后来五子哥转了，他又跟苏红姐打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全乱套了？
3: 春明的博物馆

0: 东西多不多？
1: 这我都没顾上看过来，我跟你说，这好多家具什么的。
2: 哎，你能停一停吗？我这跟你说话呢，停一停，你这溅得我一身都是。
3: 哦，停。
0: 哎，我让你问问吧。
2: 啊？问什么？
0: 我不是让你去问一问春明的博物馆对外开放不开放？
1: 开，人还卖门票呢。
0: 那不就得了？哎，那个，这两天你去踩个点，如果春明不在，你告诉我，我得亲自去看一眼。
1: 啊，行行。
0: 那个相机呢？
2: 我今儿没来得及买。
0: 明天啊，明天一定给我拿过来。
1: 行行，知道了。不过你也真是的哈，我跟你说了半天呢，人都打起来，那么大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关心一句啊。
0: 哎，他们那是狗咬狗一嘴毛啊，哎，打得天翻地覆那才好呢。
1: 嗯，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春明跟苏萌啊，俩人肯定好不了。
1: 嗯，
0: 苏萌是谁啊？哎呦，那眼比天还高呢，谁都看不上。还有那春明，别提了，你说我
1: 是吧？还不提呢哈，提的还少啊，可过瘾了，可逮着机会了。程建军，我跟你说，你这人就这点特别不好，以后我们家人你少说。

0: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1: 行吧，
0: 车上说。
1: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来喜宴的那一天开始说起。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0: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1: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0: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1: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0: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
1: 你没别的事儿了？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我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2: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没错，
1: 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3: 老伴来了啊！
1: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3: 本人就有这本事。
0: 坐着从来不得愿。哎，坐下说吧啊！
1: 佩服。
0: 不是，
3: 老猫。
1: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0: 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1: 没错，
0: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1: 没错。
0: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1: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了。
1: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我昨天晚上没睡呢。
1: 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2: 无愧无悔。
1: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
1: 问谁了？
2: 全都是真的。
3: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是，这韩春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城府，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3: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哎呦，
0: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3: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春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赵哥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那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3: 反正我相信了。

0: 千钧。
1: 哎呦嘿，郭大爷，
2: 还真是你呀、啊！
1: 哎，您这是，
2: 春明这回呀、啊，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好好的上了一课呀、啊。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3: 是啊，
2: 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0: 千钧，
2: 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给你好好讲讲。
4: 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2: 你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哟，
4: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2: 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
5: 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的，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4: 对，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

0: 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

0: 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

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3: 还有多久到？
2: 2个小时左右。
4: 来的都是客，
5: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3: 给我打！
5: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6: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2: 王元宝，立即发报。
7: 是。
2: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8: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9: 梁清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5: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2: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0: 不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2: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5: 38军到哪了？
10: 快到新兴洞了。
5: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1: Hello，Hello， 雷国兰。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2: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5: 38军呢？
9: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5: 还没到。
2: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3: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4: We'll get Feihu mounting the next attack.
5: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5: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2: 司令部急令，
9: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2: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9: 口袋已经漏了。
5: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 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6: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7: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18: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19: 报告，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3: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2: 你尝尝，
13: 你洗一洗啊。哎，
20: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0: 我去。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我好着呢。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3: The 8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4: No, I don't.
3: What?
5: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6: 说吧。
7: 上车，去哪儿？任务显见，跟我说。
8: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6: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
8: 你也赶紧进洞吧！哎呦，
6: 我进什么洞进洞？我再看你干什么？
8: 想看到山洞里看。
2: 刘秘书，你干嘛去？
8: 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6: 好。
8: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6: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8: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7: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打地铺啊？
9: 没有，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
8: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0: 什么？坏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1: 来来，坐坐坐坐。服务生，两杯咖啡。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2: 江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3: 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地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4: 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
2: 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4: 啊，明白。
3: 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2: 江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3: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春明。
4: 您辛苦了，
2: 麻烦您了。
4: 慢走，来。
2: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
4: 啊？
2: 高新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0: 这是我的名片，
1: 请坐。
0: 好，谢谢。我受关小环全权之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
1: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我一会儿就出门。
0: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1: 看不了，我给烧了。
0: 烧了？
1: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环，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侍卫，
2: 江律师，您请便吧。
0: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2: 无可奉告。
0: 那打扰了，
2: 请吧。

0: 哎，别起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干嘛去？李云进让我去端他发的海参呢。
0: 回去。李云进，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了一截。
2: 还真是几别人干活来了。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老板炒菜我佩服，可你不行。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我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 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着？就是监督你们。想什么呢？
0: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会气得我们破胆拉屎的。
3: 治他？动不动就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啊，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0: 是他。 今天就给点人色看看。哎，慢着慢着，要知道让你该立起头上，哪里去啊？陈子，快接过去。
4: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以后还得请你在老板面前啊，多美言几句。
4: 知道就好。
0: 今天老板请客的菜，都按他的方法做。
4: 明白，我就给他二货。
5: 梁华建呐，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别碰古玩。现在搞收藏晚了点儿。
6: 看见没有，许他玩都不让咱碰。
7: 赤明，你瞧瞧，一个人独吞四九城的古玩是不是？
6: 哎呀，行行行啊，我不管你们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5: 不说这个了。哎，你跟苏萌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8: 你小子呀，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你说这大千世界，这花花草草，我跟你说，我是真羡慕你没结婚。这要换成是我，
9: 换成是你怎么的？
10: 换成是他不停这么胡练呢。哎，
11: 客人到了。
10: 哎，
8: 来了，老董来，给您介绍一下。
10: 哎，
8: 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10: 哦，
12: 你好，你好，你好。
10: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8: 久仰久仰。
10: 呀，韩董，听说你很不得了啊，有私人藏馆。
8: 不，那就是个爱好。来来来，坐。
10: 行行，
8: 请坐。
10: 韩总，为咱们上主菜。
8: 上菜。
10: 韩总，今儿把您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
8: 取经啊？ 可以啊，不过啊，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
13: 这话说得痛快。
14: 来来来，五八九到这儿。

0: 等会儿，这啥菜呀？这是？
1: 我感觉和平时也不一样，但是我不敢说呀。
0: 行了，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厨师长，来。
2: 哎，这位。
0: 再让瞅瞅，啥破菜呀？这是？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2: 没办法啊，这是老板的内弟李跃进订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0: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2: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跃进说呀？
0: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你呀，等挨刺吧。
2: 这回啊，也是该倒霉了。
3: 行了，
4: 你给我过来，来，
3: 北京人是吧？啊，你就给北京人丢个脸吧你！
4: 我问你，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
3: 说，
5: 让我好好学。
4: 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
5: 没有。啊，
4: 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枣，让小枣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5: 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不滚蛋！
6: 老太太，
4: 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这李跃进犯的错误，你应该及时的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0: 哎，
4: 厨师长怎么办呢？
0: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顾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4: 听明白了？
5: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4: 操，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0: 该，
4: 真是。
7: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上班了？
8: 我被五哥开了，
7: 什么？
8: 被五哥给开了。
7: 李跃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你是不是又跟人臭贫来说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9: 怎么了？这是？
7: 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落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
9: 五子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这我还说不上话了，
8: 那我不废了我。
7: 你废了活该你，
9: 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
7: 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儿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9: 枣儿，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的。
7: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都敢干得出来。您大胆，
9: 怎么跟你姐小杏儿似的？
7: 他比我姐差远了。我姐在我们家最贼了，吃亏的事我姐从来都不干。
9: 瞧了，
7: 您先歇着啊。哎。
10: 干嘛来了？
11: 哦，找五哥了。我五哥没在，在酒楼呢。
10: 我不找五哥，我就找你。
11: 刚才去你家楼下
10: 找我，找我，找我干什么？
11: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10: 厨师啊，在赛辉楼我是头五啊。
11: 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吧。找份工作啊，
10: 那就算了。涛哥，
11: 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赛回楼多，我保证跳槽。
10: 那不行，那春明那是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11: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
10: 那行，那上车吧。
12: 没事，放车。
11: 行。

还有呢？正儿八经，你要那坑里面。

0: 数数吧。
1: 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
0: 听懂规矩啊。
2: 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3: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4: 什么？
3: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4: 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
2: 那就这么吹了。
4: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3: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啊。
2: 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
4: 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
3: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4: 是，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2: 我们先等等看。
3: 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4: 甭说这个，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哎，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
3: 我呀，我可没有那么大野心喽。
4: 下海吧。
3: 给你打工啊？
4: 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2: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4: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2: 好吧。
5: 哎，春明。
0: 哎，郭大爷，
6: 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事儿啊？
6: 来。
0: 哎呦，大妈！
7: 哟，春明来了，快坐。哎，
6: 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上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不是啊，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呵，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不是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哎，
8: 那我说话你没介意啊？
6: 哎，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8: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吗？
6: 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8: 哟，那就是小

0: 你这是捂着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
1: 哎，小虎，你慢点走。
2: 哎，
1: 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逃回来的？
2: 你懂。

0: 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咧咧什么？
1: 行了行了，什么几十万？你去，
2: 春明，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儿的东西。
3: 是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啊。哎呀，
4: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5: 好好好，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
2: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5: 别别别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大伙儿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
3: 哎呀，真没劲。走走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2: 什么专家？
5: 请您几位走好啊。
6: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五点开始等，等了俩小时了都。
7: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8: 行了行了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官大爷小院住去吧。
5: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我说
8: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7: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5: 小嫂儿，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6: 你别提李月静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5: 我跟你说，这李月静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6: 这话他都敢说啊？啊，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5: 行，也就你能知道，我收拾东西去。嗯。
6: 哎，五哥，啊，那他那工作呢？
5: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6: 哎，行嘞。
9: 我说什么来着？
10: 太好了，
9: 我说什么来着？
6: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9: 抽他！快点，拾掇东西啊！
11: 妈妈，干什么呢？
6: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10: 你还敢回来呀你？
6: 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12: 吓死我了！
6: 赶紧进来，进来。
12: 干嘛呀？这是啊！
10: 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你？
6: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
12: 说你们两个人，
6: 哎，行了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12: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
6: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12: 我都拿来了，你也送一趟啊。我先走了啊。
6: 行。哎，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12: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6: 那好吧。嗯，那你慢点走啊。
12: 哎
6: 哎，
13: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怎么样啊？李月静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14: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素娥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13: 给了，挺高兴的，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6: 跪下。
13: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6: 说。
13: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6: 真的？
13: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说去。我饿了啊。
6: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静君，
1: 哎，快快快！哎呦，
2: 买了吗？
1: 买了，等着急了吧？
2: 哎呀，我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2: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
1: 快快快快！
2: 嗯，
0: 好吃吗？
1: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
2: 嗯，来来来，我走着，我走。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
1: 搬走啊！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3: 停停停停停！
2: 你简直

0: 你说什么呢？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2: 春明，怎么说话都没大没小的。
3: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
1: 他在这儿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你让他客气。
2: 什么话？你已经跟他回来了？
1: 滚！
2: 春明，
1: 干什么？我没跟你生气，滚！
2: 他冲你我警告你，我爷爷再跟这个叶红长女算账。
1: 宋总，你该吃饭了。
2: 烧，想回去了。
4: 那下午的会你还参加吗？
5: 不参加了。

0: 哎，老妈，好点没？
1: 嗯，好点没？
0: 哎呀，那起来，妈给你煲汤了，先喝点汤啊。
1: 想喝。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
2: 哎呦，阿姨，
0: 哟，来了。啊，
1: 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啊，一句话也不说。
2: 哦，怎么样啊？他现在
1: 发烧，37度。
2: 哦，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1: 在那儿不舒服着，谢谢你啊。
2: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3: 哎，起来吧，
2: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4: 他搬走了。
2: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4: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2: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0: 韩大姐。
5: 刘老师，怎么回来看看？
0: 是，他郭大妈。
5: 哎，
0: 这个韩大姐出去了。
5: 哎，搬走了。
0: 哟，搬哪儿去了？
5: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0: 是吗？那好，我先走了。

0: 啊，走了。
1: 哎，慢走啊。哎，嗯。
2: 哎呀，女老师，你说怎么那么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哎，早儿，快点沏茶。
3: 哎啊，快点。
0: 姐姐，
4: 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5: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门发火应该的。
0: 哎呀，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
5: 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
0: 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不是吗？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这个春明就算是有1000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
5: 哟，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哎呀，
0: 回来了。
6: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
7: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8: 多眼、
9: 多食、
8: 多尿，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9: 消瘦，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7: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7: 贴，
9: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7: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7: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7: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7: 糖尿病乏力消瘦，
10: 贴一贴。
7: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0: 贴一贴。
7: 糖尿病乏力消瘦，
10: 贴一贴。
7: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

0: 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 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18: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1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超爱生活，
2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21: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9: 超爱科普，
2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9: 超爱美食，
2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
0: 锁定河北卫视。

0: 是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3: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6: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 朝鲜战场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2天了都不头油，
22: 公主当然不会油。
2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3: 超能力觉醒了。
21: 不是心飘柔，
22: 2天了还蓬蓬的，
2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药去了。
1: 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
2: 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哎，李元还在吗？
1: 啊，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2: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嗯，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
1: 哎，哦，你上春明家去了？
3: 一会儿大姐，今儿咱一块儿吃饭了
0: 啊！快，赶紧的！
3: 快快快！走啊，筷子！噔噔噔
4: 噔！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3: 假的。
4: 假的？嗯。
5: 哎呀，哎，大姐别摔，给我给我！
4: 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春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3: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
6: 谁都会给这东西编一好听的故事，
3: 那谁信呢？哎，
7: 行了，都忙病了，
3: 这事管不了。
4: 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我不喜欢了。哎
7: 呀，行了，吃你饭吧。
8: 哎，是不是？哎，那样吧，张大爷，看这真的假的？
3: 哪来的？
8: 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
3: 嫂子，把放大镜给我拿。啊。
8: 咋样这成色？嗯，
3: 和田玉花坠。啊？多少钱？
8: 你猜猜，
4: 一千。
8: 什么一千十块？哼，
3: 二哥捡漏了，
8: 是不是？嗯，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
4: 哎，干嘛去呀？
5: 不吃饭了？
4: 哎呦喂，气死我了！
7: 你生什么气呀？我来，
3: 这等你吧。行行行行，现在搞收藏您晚点了。
4: 哦，还不是因为你啊。你搞收藏，我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呀，
7: 行了行了行了，
3: 宣布一事啊，我那收藏馆关了。
4: 啊，关了？嗯。为什么呀？
3: 怕你犯神经。
4: 怎么说话呢？给大姐。
2: 起来。嗯。妈跟你说事儿。哎呦喂。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关大爷家住去了。
7: 那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
2: 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她就不搬到春明给她买的别墅里去住。
7: 她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她呢。咦，
2: 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真是。
7: 哎，妈妈妈妈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家务，你这惯得了我吗？

0: 兴。
1: 就是。
2: 好吃好吃。
1: 哎哎，你怎么下楼了？怎么样？感觉如何？
2: 哎，
3: 我觉得好多了，肚子有点饿。
1: 瞅你这，我带你这样，我刚收拾了你就。行，我给你热点，我给你热点汤。
2: 妈妈，不带这样的啊？
4: 怎么生个病还一惊一乍？说好就好的。
3: 那难不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4: 你妈给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你笑什么？
3: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
1: 哎呦，李媛，你给我弄什么吃的呀？
4: 哎，你笑什么呀？
5: 没事儿，没事儿。
6: 妈，你怎么不睡啊？
5: 不想跟苏萌好了？
6: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5: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6: 妈，那天的事儿您也都看见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喜欢他大舅，而且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你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萌他大舅还有小光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儿谁愿意干呢？
5: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萌是到底怎么了。
6: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萌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5: 那小官呢？
6: 小官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5: 那你还打他？
6: 不是，谁让他闪着您了呢？是不是？
5: 得，行了。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萌。
6: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兰姐，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都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法官，那什么，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嫂。
0: 他今天来了吗？
3: 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枣出庭作证。

0: 你是证人孟小枣是吧？
1: 啊，是，沈团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1: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五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1: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2: 被告有话要陈述，
0: 可以陈述。
2: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先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厅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向法庭陈述的吗？
1: 我撤诉。小官你。
3: 不瞒您说啊，我在关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关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4: 啊，我信。
3: 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写着“聚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3: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爬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
5: 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
3: 郭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
5: 哎，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3: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5: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6: 小关，你不该测试我。
7: 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8: 小玉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30年，我早就跟你说过，咱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6: 行了，
8: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的。这是，
7: 你愣干嘛呀？
8: 开门。
9: 这韩春明，我还真低估了他了。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
10: 要我呀，我也撤诉。
9: 哎，你们就是不如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
10: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晚上睡得着吗？
9: 嗨，我不是说不给韩春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30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
10: 你呀。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
9: 了。那我就没法娶你。
10: 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就是不一样。
9: 哎呀，
11: 韩春明玩的真好呀！这一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

0: 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父教他的，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父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之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一片空白。
0: 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1: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
0: 我上厕所去。
2: 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3: 妈，您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4: 对，
3: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证实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方式。
2: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4: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3: 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2: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
1: 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
2: 要猫吗？好猫！
1: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2: 好的。
1: 什么好猫啊？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得拿走。
2: 这个
0: 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1: 捣什么乱你？
2: 去！
0: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1: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2: 中。
0: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呢？这，
1: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2: 那你看男人说的，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卖。
1: 为什么呀？
2: 那俺家男人说的，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要找个识货的人。
1: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2: 啊，中。
3: 太贼了，这韩春梅太贼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问涛子。
4: 博物馆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呦，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5: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梅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4: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3: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4: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3: 那一会儿我去。
4: 嗯。

0: 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顾万爹的张老板。
1: 哦，张老板。哎。爷，我

0: 你静静强点儿！我，你东西弄坏了你！
1: 二妈，我再跟你说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哎呀，春明啊，
2: 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 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三十年。
3: 小官他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4: 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1: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4: 走，
5: 走，
4: 哎，
1: 送客，
4: 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真是舍命不舍财啊！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出去！真是听见没有？赶紧走！
6: 哎呦，我这是法老爷！
7: 阿姨，您没事吧？
6: 崽儿，快扶我上床。
7: 来，慢点您。
6: 您怎么会这么会抽？
7: 您别真跟他生气呀，
1: 大爷。哎，
8: 说好的一天一百啊，两天的房钱算好了。
6: 谢谢你啊，
1: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7: 一定一定。
1: 哎，得嘞，走了啊。
7: 走了，
1: 好，来再见。
8: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1: 哎呦，得了吧你。 别在这儿倚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那现在什么身家啊？就你，哎，对对对对，那凉快哪待着去吧。妈，您吃药了吗？
9: 吃了，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
10: 妈，这是谁呀？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1: 还能有谁？官家。
9: 官。
1: 崽儿。
9: 哎呀，
10: 吃点吧。
1: 一天都没吃东西吗？就是，别让爸妈担心。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11: 为什么呀？
1: 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爸，你不是说六九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10: 对啊。
1: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12: 我琢磨着，就算你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六九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事儿，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
13: 关，
14: 关，
13: 是，可以吗？
12: 大哥，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就是想来找找我爷爷的东西。
13: 晚了，小关。
12: 等打完官司再说吧。我已经撤诉了，
15: 那也不行，这房子是我们家春明花钱买下来的。哼，你们凭什么进来呀？凭什么？我告诉你凭什么。
16: 你少说话。
15: 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12: 确实，
15: 我又没干什么，我们就是直言了几句。
12: 你还没干什么呢，我这火一直憋着呢。喂，
15: 这外头怎么回事啊？啊？
13: 啊！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12: 妈，怎么回事？
17: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您怎么出来了？赶紧，赶紧，赶紧！不是，哎呦，没事，老大老二在对付他们呢。哎呦，
13: 别给人吵架。没事没事。套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了。走走。
12: 行行行，我们先回去了。

0: 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没必要搞这么僵。
2: 妈，你就不该得罪他们。
0: 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是话赶话，闹得很僵。
2: 涛子，我看你还是去找苏萌跟他说说吧，让他出面，我估计春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3: 行。
4: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郭养官把您气成这样的？
5: 不是，是郭养官他妈。
6: 哎呀，哪那么多话呀？啊，快回去吧，回去吧。
5: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
4: 这样，小嫂，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5: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
4: 回去，回去。哎，
5: 这孙女就走了。
4: 哎哎哎。
0: 别动啊，别起来
6: 事儿。妈看见你好多了。哎呀，哎，苏萌，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4: 您说。
6: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呀、啊。我想明白了，不怪你，也不怪五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五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呦，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样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
4: 您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
6: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五子都有，哎，可他又都没有。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啊，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啊、又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就这一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儿一般大，人建军儿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儿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五子。
4: 您看来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
6: 你说要不我们家五子这么喜欢你
0: 啊，苏萌就是聪明啊。啊，姑娘，明天让那官家来吧，来找吧，没关系。
7: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

0: 戒酒，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

0: 也是什么两类，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类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0: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

0: 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7: 还有多久到？
6: 2个小时左右。
8: 来的都是客，
9: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6: 给我打！
9: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10: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6: 王元宝，立即发报。
11: 是。
6: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12: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13: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9: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6: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14: 不介意，
6: 马上进攻云山。
13: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9: 38军到哪了？
13: 快到新兴洞了。
9: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5: Hello，Hello， 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6: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9: 38军呢？
13: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9: 还没到。
6: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7: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8: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9: 告诉梁兴初，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0: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6: 司令部急令，
13: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

0: 狱里穿插，
1: 再不占领军狱里，这口袋可就漏了。口袋已经漏了，
2: 北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 后退30里，这让人想不通啊！
2: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3: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4: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笑>你尝尝，你醒醒啊！哎，野山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5: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4: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6: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我好着呢。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Please ha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7: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8: No, I don't.
6: What?
9: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 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10: 说吧。
11: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10: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12: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
13: 你也赶紧进洞吧！
14: 哎呦，进什么洞进洞？我在看你干什么？
15: 想干到山洞里看。
16: 刘秘书，你干嘛去？
15: 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14: 好。
15: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7: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8: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19: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打地铺啊？
20: 没有，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
21: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22: 什么？坏了！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笑>
2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养肠道。
2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2: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2: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2: 大便干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固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
1: 怎么样？我也聪明吧？
0: 哟，您特别聪明。要么说我就随你，有妻必有妻子。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郭雅关撤诉了，我才不稀得帮他呢。哎，
1: 也能理解。嗯，
0: 是，毕竟这么大把遗产。
1: 是啊，哥咱也是。
2: 快去吧，
1: 给我倒杯水。
2: 说的我快，
1: 口干舌燥。
2: 等着啊，妈。
3: 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那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4: 侯爷，您瞧好了啊。
5: 嘿，
4: 还认识这个吗？
5: 这东西在你身上呢。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啊！春明和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4: 哎，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呀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哎，看这儿。
5: 你买的？
4: 啊，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是吧？
5: 不是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4: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如走了呢。这
5: 我报警、啊。
4: 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可把我们小枣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枣，我就怕他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5: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4: 没逼您买。

0: 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咱俩呀换一下，您看成吗？不是
1: 你什么玩意儿写收藏来了？
0: 那怎么着不行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学习呀，也得。成，
1: 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我这舍不得关老爷子走。
0: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赶紧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1: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0: 真的？好说。
1: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这破烂猴这大眼了，建军啊，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缺德？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
1: 那也行啊。哎，
0: 卖给杨花剑。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嗯，哎，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杨花剑说啊。
1: 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2: 哎呀，当然没问题。
3: 轻点敲，不会啊！
4: 干嘛呢？
3: 哎呀，爸，你慢点儿。
4: 顶啊！没事吧，爸？没事。

0: 是，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
1: 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
2: 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0: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走吧。
1: 涛子，
3: 啊，
1: 你说呢？
3: 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1: 小枣，你告诉韩春明，这事儿没完，
4: 不送啊。
5: 什么人呢？
4: 哎，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5: 不想说了。
4: 为什么呀？
5: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儿，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4: 哎呀，你呀，就是一神经病，忽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忽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华健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5: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
4: 哟，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5: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
4: 嗯，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来，请进。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杨总，方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拿出来我看看。
1: 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
0: 漂亮吧？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清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儿？那当然了。小杏儿，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2: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枚本事农村女人啊？
0: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
2: 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1: 行了，小杏儿，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2: 他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1: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0: 这东西是你的？
2: 啊，
0: 卖我吧。
1: 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
2: 那可没准啊。 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说，别太黑了啊！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它要是民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 在3年前，嘉士德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你说它高吗？孟小杏，你行啊！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不是。
0: 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嗨，
2: 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呀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慢着，他不要我要啊，真的。
1: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0: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媛？
2: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
0: 乔杏妹妹，带你看支票去。得嘞。
1: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2: 回见了您嘞。哎，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
0: 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
3: 你瞧见没？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4: 妈，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3: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归趟家。
0: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3: 哎呀，别着急呀、啊，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0: 骗谁呀？
3: 我骗你干嘛呀？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0: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3: 好太多了。
0: 行吧，回去就回去，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儿过夜。
3: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0: 说话算话啊！
3: 放心吧。

0: 你这是要干嘛？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儿
0: 子现在长大了，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1: 是不是因为孟小星？
0: 哎呀，是不是孟小星？这样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
1: 不行，现在就解释。哎，不行，你现在就说，景俊，
0: 放开啊！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了，我净身出户。
1: 景俊。

0: 你说什么？建军回来了，回来就闹离婚？哎，小丽，你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哎呀，你这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1: 妈，我回来了啊！哎，哎呦，这次又上哪儿了？
2: 我去了趟深圳。哎，
1: 苏萌来过了。
3: 他干嘛来了？
1: 什么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官大爷遗物嘛，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了。
2: 啊，那找着了吗？
3: 没有啊，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2: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哎，嗯，
1: 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哎呀，
2: 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不会见的。嗯，
1: 不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3: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我没什么钱了啊。
4: 哟，我哥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4: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月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武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月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你就别生他气了。
5: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1: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
5: 哎，二姨，
1: 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哎，去呀，走啊！
4: 不是，等等等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这厨房有剩的，自个热着吃吧，你自己热着吃啊啊！
6: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哎，程建军呢？
4: 不知道啊。还有，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是又怎么样？哎，这老话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20年了哈。20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20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1: 我告诉你们啊，杏儿，以后离程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4: 无所谓呀。 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1: 你怎么不要脸啊？
4: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你要这么着，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你信不信？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了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

0: 老爷子，我没让你看笑话吧？你在这要是死活不离怎么办？你提他干什么呀？
1: 我不能提。
2: 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哎，再说了，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
1: 周王继位，请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天降灾难，饥民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3: 我还不识字儿啊，我是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
2: 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
3: 啊，
2: 好吗？哎，哎，妈，哎，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3: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2: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他说的一切都没用。

0: 哎，
1: 小兔子哥，您这对着厨房傻笑什么呢？哎，
0: 我是笑着厨房里有好吃的。这厨房里再有好吃的，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我走了啊。
1: 哎，别，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啊。
0: 妈，出来一下，有事儿跟您说。哎呀，您明儿没什么安排吧？
1: 明儿没事儿啊。
0: 那太好。 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庄。哎呦，
1: 这个太好了！
2: 我也去。
0: 行行行，少不了酒店。那得花多少钱呢？哎呀，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1: 你得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的都支持。
1: 但是这钱吧，您就说是您给他们，不能说是我给的。
0: 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薄。
1: 行啊，那小枣通知他们吧。
0: 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1: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0: 行，那我现在就去。
3: 对，行了，
4: 一定都爱去。
0: 二姨，我走了，我们再见啊！
1: 哎，
3: 那您小心些。
1: 这次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不了。

0: 麦小姑，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儿跟你说。这事儿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我等你。
1: 妈，我走了。哎，哦，哎，萌萌，你抽空去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
2: 干嘛呀？重操旧业啊！
0: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
2: 是不是就那个什么考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
0: 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
2: 是，
0: 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
2: 行行行，我给你拿着去，走了。
3: 韩春明。
4: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5: 又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是我气的。
3: 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
5: 不后悔。
3: 再见。
6: 东西找着了。哼，
5: 你们在找，我也在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3: 在哪儿？
5: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3: 不可能。
5: 不信是吧？跟我来。
6: 看着啊。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点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

0: 你爷爷叫你，那东西不是我的，上面都写的是留给你的。
1: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0: 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
2: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嗯，不怕我耽误啊？
2: 不能少啊！
0: 行，行，我帮你找。
2: 什么人呢？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李儿，我跟你说，这韩春明。

0: 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儿我想起来我就来气。
1: 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怪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儿啊！啊！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快点！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2: 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异常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7: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7: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7: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
8: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6: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于

0: 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人。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

0: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0: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 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
7: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

0: 的人畅快地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

0: 南京同仁堂的易长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易长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易长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亿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8: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
1: 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0: 说我这小杏哪儿惹着你了？
1: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
0: 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有可能。走走走走，上楼说，上楼说。
2: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跟我说我都不会相信的。
3: 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

0: 挺正常的。
1: 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2: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
1: 怎么可能？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
2: 嗯，
1: 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俩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1: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1: 我不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2: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1: 我哪有啊？那也比你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以为你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损谁。行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1: 哎，你别走，别走，
2: 干嘛？
1: 帮我给春明打一电话。
2: 瞅你这点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1: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2: 行，我就欠你的。嗯。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再回楼啊。
2: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3: 不用，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哎，好好，
2: 这小子挂了，
1: 他就是不愿意见我。
2: 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
1: 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
2: 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谢谢。慢点啊。
1: 嗯。
3: 怎么说，小杏儿他承认了？
4: 他没承认。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孟小杏纯粹就是报复。
3: 那你想不想离婚？
4: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
3: 哦，走，你陪我去一趟。
4: 我不想见你。
3: 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你也是。结婚，结到最后是为了打架。
5: 哎，行，别总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
6: 哟，这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
3: 嗯。
6: 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3: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6: 没怎么回事啊。
3: 没怎么回事。
6: 哦，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3: 说吧，什么法子？
6: 我嫁给你呗。
3: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儿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6: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3: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6: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3: 不是，你怎么说说又说我头上？
6: 啊，我愿意。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开你的声讨大会。
6: 我不参加啊。
3: 绑也给你绑去，表个态吧。
6: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3: 好，声讨大会上见。
6: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3: 走着瞧。
6: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7: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8: 哎呀，慢点
3: 啊。完事了，检查一下吧。

0: 我马上把门关好。
1: 谢谢啊。
0: 我决定了。
2: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0: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2: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0: 没问题，走了啊。
3: 慢点开啊。
0: 好。

0: 你跟踪我啊？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1: 行，我还不想知道。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opener.
1: Making it a three-man race, Houston's Steve Francis.
0: Here goes Francis. He hammers it in with a right hand.
1: That didn't faze Carter, who got off to a flying start.
0: Rich Carter with his first stop.
2: 其实不是跟踪你，我就是想知道你干嘛去了。
3: 我去找韩春明了，不行吗？
2: 没说不行啊。那，你跟他和好了，那不就把我给扔扔进去了？
3: 你明天找他道歉去啊。
2: 凭什么呀？
3: 凭我冤枉了他，凭他帮我找到了我爷爷的遗物。
4: 真的，我的亲媳妇儿！
5: 你有我的亲媳妇儿！
6: 这边，
2: 我这边我，
7: 我什么我呀？
2: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
7: 用不着。
2: 不错，你跟小关都和好了。
7: 我那小关是我师父的孙女，你谁呀？
2: 我是你亲弟弟，
7: 我妈没生小六子。
8: 别跟着我了啊！
9: 春明，
8: 夹手啊！
9: 春明，
4: 哎呦！
2: 哎，老婆，我在这等了小半天了，
10: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俩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2: 我跳河去没？我，
3: 胖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2: 我这个。

0: 总，有一位先生找您，
1: 请进，
0: 请。
2: 苏芒，我有事儿找你。
1: 出去。
2: 不是，苏芒，韩春明这事儿真……
1: 你给我出去！杨明说，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2: 不是苏萌，你怎么也这样啊？
1: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3: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2: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1: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
2: 啊，韩春明没告诉你啊？
1: 你进来说吧。怎么回事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
2: 档案官也没告诉我。苏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关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丫理都不理我。
1: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2: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1: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
2: 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哎，你不信，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萌，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我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儿，
1: 活该。
2: 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1: 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们，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你问我呀？
1: 嗯，
4: 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1: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4: 我告诉你，你就到你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他准给你道歉，你信不信？
1: 管用啊。
4: 管用。
1: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那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都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哪儿你神呢？
0: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爷的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2: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
0: 对您口气也有点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在乡肚里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啊，给您赔罪。
3: 怎么赔啊？哎，去去去，让人看你们。
0: 我想见好。
3: 那你都原谅人小关了，得原谅涛子呗。
0: 哎，别啊，两回事儿。这关小关是什么人呢？那是我晚辈。 我教训的是替他爷爷教训的，让他懂事儿。涛子，20多年了，关系铁撇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他的。怎么着，娶妻媳妇就把我给忘了？
3: 行了，不跟他计较好吗？我知道你专业性。
0: 这羊有贵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3: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还不行吗？

0: 你是我媳妇儿。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儿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
1: 小蒙手续办怎么样了？哟，真是老了，
0: 那人多次往返你忘了？哦，
1: 忘了。哎，明天我想带她过去一趟，小蒙得历练，这是个机会。
0: 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2: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那儿。
0: 你给我撂那就走，我得坐他的工作。啊！
2: 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0: 往后咱们在一块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是吧？
2: 哎呀，那这就是给您沏的。
0: 哎，
2: 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好。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
0: 嗯，想让我跟你大舅哥关系是吧？
2: 真没见。
0: 就算你每次都能
2: 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把他带上，哥们儿就答应你；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呼叫韩春明。怎么样？哎，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0: 算数算数。
2: 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
0: 我告诉你啊，这套上可就是一辈子。
2: 那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了。我套准了，我就走你，我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0: 说真话，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长得这么好看。
2: 哎呀，哎哎，别话别话，别动，赶快接电话。
0: 喂，爸，大舅找我。现在吗？行，那我马上回去啊。言而无信了，十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
3: 哥们儿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2: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你了？
0: 那刚才你说
2: 我
0: 咱们刚带上，你说这……
2: 好好好，那啊，我去去就回，马上回来。
3: 那我给你留门。
2: 快走了！我回来了。哎，萌萌，快！大舅，什么事儿啊？你刚才怎么了？
4: 听你大舅跟你说。
3: 坐。
2: 怎么了，大舅？
3: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
2: 哎呦，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大舅老了。 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啊。
2: 让人起诉了？
3: 对。
2: 为什么呀？
3: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
2: 我想让你跟我过去，
3: 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我不接受他道歉。
2: 你看，
3: 哎，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他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
2: 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你这是要干嘛去？别别别走，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坐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猴素，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0: 哎呀，萌萌，不行这么大舅跟你说话。
3: 哎呀，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2: 我呀。

0: 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等我跟川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怎么样？
1: 一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
0: 不是，一星期都不够啊，英苏西有这么短吗？
1: 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呦，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

0: 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算大舅白说，明天大舅要自己走。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
1: 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
2: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0: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
1: 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
2: 不需要大舅了是吧？哎呦，我说大舅，您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那你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
1: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这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2: 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0: 不反悔，是我说的。
2: 算是白雪了。哎呦，春明，我可真是对不起你我。嗯，哎，
3: 唐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2: 法院由着你缓吗？那可是不用，
0: 可是，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
3: 这
1: 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2: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
4: 唐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变早就变了吧？春明，就是，
2: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
4: 哎呀，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2: 哎，你先别着急。
4: 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5: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生气，不是，咱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4: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
2: 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5: 她是谁啊？
4: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我连自己家门都不进，我直接嫁到你们家，行了吧？
5: 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4: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嗯，这样，你明天早上九点钟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5: 我不去，
4: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5: 不是苏萌。
6: 去你的大舅！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满意，又让韩春明放心，明白吗？
7: 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走，
6: 你说嘛，你也不敢不来，哈！
7: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
6: 李媛，走了。
7: 行行行行行，我服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6: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好不好？等我一回来再跟你结婚啊。
7: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明草有主了。哎呦，
6: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快快，到机场。麻烦你了啊，我送你了啊，等到点的票。拜拜，再见啊。
7: 姐，二姨呢？二姨门口遛弯呢。五哥，我姐来了。哟，小夏，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甭激
8: 我，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披头大会呗。
7: 你我不敢呐。
8: 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7: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
8: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
7: 抽一试试，你抽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嗯，
8: 你也欠揍。说谁呢？
7: 哎呦，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8: 来，长长眼。
7: 不看。
8: 哼，要是想知道。

0: 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好了。呵，硬气，
1: 不想撞就算了。
2: 别动。

0: 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想当真的收藏，我也没意见。
1: 说话不算话是吧？
2: 人大就说了，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在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
3: 你耍我是不是？
1: 自个儿愿意呀！
2: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1: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2: 小崽子，才小，你都找我10回了。
4: 找你100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啊，对，你们都姓孟，哎。哎呦，
5: 五哥，二姨她都管不了，你还管她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怎么这成见君就成香饽饽了，真是。
4: 怎么样？
5: 假的。
4: 啊？他怎么看出来的？
5: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问题在哪儿啊？嗯，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
5: 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呀。
4: 蔡小丽那儿有绘画了吗？
5: 哦，基本上秃口了。真的假的？
4: 我爸我妈都动摇了，他就没戏了啊！估计坚持不了几天。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他。知道了没？哎，我哪有时间呢？
5: 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呢？
6: 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通知我去机场接驾？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7: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8: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呀，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艾瑟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
1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

0: 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学。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刀，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

0: 俺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

0: 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38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5: 朝鲜战场
16: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7: 是这段路，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

0: 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瑞格纳斯胶原肽，养肤润发，好气色，年轻状态，天天在。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什么？
1: 你能不能先别急听我说呀？哎呀，我跟你说，我已经帮我大舅把这官司打完了，可是他因为这事儿现在病倒了，人住院了，
2: 所以公司后面的后续工作都得我来。
1: 还有就是他香港那边公司
2: 还有台湾那边公司都不打算继续做了，要注销这两个公司
1: 怎么说还得有好几个月吧，
2: 所以我还得再待一阵。
3: 那这事儿他也不能都知道。

0: 你一人吧？
1: 你先别急，行不行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原谅，你还跟我急？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立马跳到维多利亚港湾，我游回去。
0: 是，不是老婆，咱说好了的，就一个月，是不是？
2: 我不敢跟你着急，我这不等于自取灭亡吗？不过就是想你想的实在不行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
0: 笑什么？出去！
1: 啊？
0: 我没说你，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打心眼里恨死你大舅了。

0: 哎，我说老婆，你这心也太狠了啊！一走就是半年，扔下我一老光棍独守空房，我寂寞难耐呀。
1: 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马上就回去了吗？10天之后，我保证出现在你面前，我机票都订好了，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啊！
0: 哎，什么惊喜？
1: 什么惊喜？我不告诉你。哎，不过我回去之前，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0: 啊，说说说说。
1: 就是我那个台湾的好朋友，叫雨玲的那个，他想让你转让他一件明代家具，他价位出得很高的。
0: 喂，喂，喂，
1: 哎，韩成明，不要电话。
0: 哼，明代的、清代的我都不给你。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有一次是不接。
1: 行，关机是吧？
3: 我就不开机，反正你也快回来。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
1: 有一次是不接。有本事你就一直别接啊！雨儿是我，你明天去找一下韩春明，你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苏麻，
4: 苏麻，
5: 想死我了！哎
4: 呀，你这死丫头，真行，一走这么长时间，你啊，
5: 没办法，主要是大舅香港那边的事情啊，都交给我打理。不过这回好，我再也不用去了。我把股份全都已经卖了。
4: 太好了哈，车停那边。
5: 哎，走走走。这北京发展的够快的啊，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
6: 哎，哎，你怎么还没有韩春明啊？
5: 他，算了吧。我现在一提他，我牙根都痒痒的。你都不知道，我都那么求他了。求他卖给雨林一件明代家具，人家雨林又出了大价钱，你猜他怎么着？啪，直接把我电话挂了，而且我再打，人家还不接了。
4: 真的。
5: 于是乎，他再给我打，我也不接，谁不会啊？
4: 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俩，哎，真挺有意思。现在你回来啊，我们就有戏看，你们俩呢就接着掐。反正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关心你们俩结不结婚了。我真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可别耗到最后，人韩春明再找一个心仪的，你就惨了。
5: 惨就惨，我才不怕。我听我大舅说，说韩春明现在可牛了，号称收藏大家，而且还在什么收藏协会当理事。你说他有什么呀？他不就那么几样东西吗？
4: 牛什么呀？
5: 你让他等着，我要不赶上他当个女收藏家，我都不叫苏萌。
4: 好，有志气。
1: 老公，我回来了。
0: 啊？哟，回来了。回来刚好，我正得一消息，苏萌啊，从香港回来了。
1: 真的？
0: 嗯。
1: 那计划是不是要全面实施了？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从现在起，你压根儿就没见过。绝对不可以直接给圈里任何人看。
1: 放心吧，这局我都做好了。哎，绝对一流的乡镇企业家，我找的是李跃进他的亲戚。哎，你说这李跃进也是啊，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一门心思当他那掮客。

0: 别说啊，还真挣着钱了，因为我把小董给高兴的那得意交给你。
1: 这回我看这韩春明打不打眼呀？
0: 你说你就非跟我五子哥飙上是吧？要不说咱这么好的宝贝，就直接卖给山西大一口不完了吗？
2: 这你就不懂了。哎，你看看咱们现在缺钱吗？啊，咱缺什么呀？我就缺那么一口气呀、啊，我就缺让韩春明打一次眼。
0: 又来了，你说你怎么就非跟他较这劲儿呢？啊？
2: 我说他不参加咱们婚礼，我生气，你相信吗？
0: 别提这个，说这事我就来气。
2: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苏萌看见这个，我保证韩春明一定能看懂。
0: 包到我身上了，没问题。
2: 是是是，这方面你比我高明。
0: 那是。
2: 小晴，你还没告诉我，这侯素娥喜不喜欢那个梅瓶啊？
0: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了？可就是要套出钱来啊，估计还得过破烂猴那一关，不好弄。
3: 这是正经八百玩意儿。哎，不过这小杏怎么能轻易就让你拿回来了呢？
4: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我跟春明什么关系啊？小杏她肯定知道，她特信任我。哎，这方面你可缺文化啊！你不知道我们胡同里的人彼此都特信任，还特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你防了这个防那个，你累不累你？这东西喜欢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就给人送回去。但那定金你就甭想要了，算是让你养眼了。
3: 谨慎行事，还是拿机器上鉴定一下。
4: 哎，要不然让我爸给长长眼。
3: 少花点钱儿，啊，不算什么，比求你爸容易多了。哎
5: 呦，说什么呢？
0: 我爸，您可真不禁念叨。
5: 哎，
3: 走，
5: 走。哎，我跟你说啊，你下楼把那个大长经理给我辞了。
4: 怎么了他？
5: 你不在这一个月里，一礼拜就让我喝一回不花钱的酒，余下管我要钱。
4: 我让他那么做的，我想让你少喝点儿。
5: 我瞅着谁家买卖，跟谁说话呢？
4: 行行行，爸，你先给长长眼。
3: 你看，
5: 青花缠枝莲，牡丹梅瓶，落了底。
4: 爸，您不上手啊？
5: 我怕烫着。
3: 什么意思？
5: 不对。
3: 小张干子，别打了眼。
5: 老女婿，打不了。哎，对了，你跟他敲打敲打那大堂经理啊，不让我喝酒。
4: 行，知道了。
3: 慢点，你啊。
4: 省钱了吧？
3: 还是上体检上鉴定一下去。
4: 不是，你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爸呀？
3: 你没看他喝了，那眼睛里冒着光都是52度的。
4: 你说怎么才能让我爸不喝酒呢？
3: 没辙，你没看我现在都不劝他了，他整个一个都门啤酒第二。
4: 他要真能活那么大岁数啊，我就让他喝。
3: 那咱就让他喝，喝到那时候就真是九门提督了。
2: 回来了。
6: 嗯，你收拾怎么样啊？我爸妈中午就到了啊。
2: 这不就成了吗？
6: 你这不行啊，得再放点工艺品。
2: 哎呀，一会儿旅客进来了，不，土玩市场淘的那些假货，不就都摆上不就完了？
6: 哎，他真不当厨师的呀？
2: 哎呀，人各有志。现在也迷恋上收藏了，当起掮客了。
6: 哎。你去找春明了吗？
2: 咱能不提这事儿？一提我就来气。哎，你说我为了你啊，把他给得罪了，结果现在你们俩打得火热啊，把我扔一边了。我照你说的，昨天去他们公司，一大早我就去了，等了他一天，结果呢，人没来上班。紧接着晚上我就跑他们家了，等了他一晚上。一晚上不回家，哎呦！
6: 这事儿我也真没办法。上次我跟春明提了一嘴，

0: 直接就不高兴了，说以后要再提你，连我都不理了。我看你是真伤他心了。
1: 那怨我吗？
0: 我是没怨你啊。
2: 哎呀，春明什么都好，就是记仇不好。哟，来了来了来了来
3: 了！哎，可把我给累劈了。
2: 哟哟，前阵还怕累啊！
0: 赶紧打开我看。

0: 全是赝品，不过还行，都算是高仿。
1: 姐，你也不看看，我也算是爷爷徒弟啊。
0: 你还真好意思说，这话要是让我爷爷听见，非打折你的腿。
1: 上次我就随便一说，五哥上来就给我一脚。他说说要是再敢说是爷爷徒弟，就真打折我腿。
0: 你活该。涛子，赶紧都放上吧。以后只要我爸妈来，咱们就换上这些东西啊。
2: 你放心，打死我都不敢让你爸妈知道，还准备把这……
0: 哎，说什么呢？
3: 月姐，帮我摆上啊！帮我摆上。
4: 一会儿吃什么？
5: 捞面。
4: 有完没完啊？
6: 天天吃捞面，我看你都快成面条了。
5: 有钱买个物件不比吃了强？
6: 哎呀，你要能买真的也行。你没听春明说啊，该收藏的都让人收藏起来了，现在的古玩市场都是假的。
5: 你听他胡说八道吗？他那是妒忌，他的话你就别信啊。许他发财还不行，别人捡个漏了。
7: 郭大爷，
5: 嗯，
7: 哟，您这可又多了不少玩意儿啊！
5: 嗯，这盒子里是什么呀？拿出瞧瞧。
7: 您真是慧眼。
5: 哼，
7: 我跟您说啊，我淘回来一点好东西，给您长长眼。
5: 嚯！哎，啊，哎，鱼，天历二年制。
7: 嗯，
5: 哎呀，
7: 看里边，里边，
5: 里边还有字啊。
7: 嗯，
5: 哪儿来的呀？
7: 哎呀，我一铁朋友的。
5: 啊，
7: 原来跟我们一个村儿，后来人成了企业家。
5: 这花多少钱淘回来的呀？
7: 这个数，
5: 啊，
7: 这个数，
5: 多少？
7: 十万。
5: 啊，那么多钱能让你拿着随便走啊？
7: 我们俩是远房亲戚，他让我帮着把这卖出去，中间给我好处。
5: 他要卖多少钱呢？
7: 反正您买不起，我就是给您养眼来了。一会儿啊，我拿给苏萌姐看。
5: 我也去看看。
7: 您别去啊，苏萌姐该不高兴了，长长眼就行了。我走了啊。
5: 哎呀，
7: 走了，郭大爷。
5: 哎，钱呢？我得想办法钱去。
8: 周王即位，亲好文才；楚王董反，天降灾难；七名百万人质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5: 慰安，这什么意思？这是
8: 元明宗皇帝呗。这具体的呀，回头我还得查查。
7: 喂，二姐。啊啊啊！我在苏姐这儿呢。哦，你也听说了？
8: 小杏儿啊。
7: 是我二姐。
8: 你让她来，她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赶上。
7: 二姐，苏姐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啊，好，我一会儿到楼下接你。好嘞，好嘞。
9: 这是不是让我爸也来呀？

0: 啊，得你打电话，你就仗着你是春明这没结婚的太太呀，我爸都给你面子。你们就拿我开涮吧！我开什么涮呢？我说真的。于红艳。
1: 喂。
2: 我苏芒。
0: 您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呗。
2: 我那老女婿在吗？
0: 他在，我不去。我们这儿有件宝贝，想请您长长眼。
2: 你呢？长眼？嘿，这活我愿意干。
3: 行，我轰了去。
2: 那
0: 我去接你吧。
2: 哎呀，你甭拿车去，我离你们公司不远，我溜达就过去了。
0: 得嘞，那等您啊。

0: 说是元代的玩意儿。
1: 嗯，
0: 这春明对元比我熟啊。
2: 您甭给他打电话。
3: 你别管，
4: 春明啊，天历二年出什么事了？哦，知道了。你小子在哪儿呢？你过来一下。我在哪儿啊？我在你没娶着那媳妇儿的办公室呢。他回来你不知道啊？那就甭废话，赶紧滚过来。
5: 得，一物降一物。
2: 他就不会来。我们俩都三个月没通电话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4: 全都韩春明把你给惯着。
6: 苏姐，我二姐来了。
7: 小杏，
5: 苏梦姐，
7: 真不好意思，你结婚我都没去成。
5: 我一琢磨吧，你是不是怕那蔡小丽骂你啊？
7: 看你说的，我跟蔡小丽只是同学而已。
0: 哎哎哎，还没跟你老大哥打招呼呢啊！
5: 呦呦呦，猴郎好，大舅好，猴姐好。
2: 得，我们这一桌辈分全乱了。来来来，坐下聊，坐下聊。
5: 好。
0: 哟呵。哎呀，这天历二年，确实是战乱四起啊。
7: 侯老，这书上还有八百媳妇的记载呢。
0: 甭看那个。香儿啊。
5: 哎。
0: 怎么样？
5: 这能到圆？
0: 成，瞧这小眼神儿，啊！接着说。
5: 天历二年，是战乱四起，天灾人祸，赶上这周武王元明宗登基，哎呦，阴湖碎废了，佛事碎废了，搞得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就那么巧。还天降大灾了，干旱呀！哎呦，100多万的人就那么活活饿死了，人吃人的事儿都有，惨极了。说回这东西来，应该是景德镇的烧窑工特制的，就是拿来诅咒这个元明宗的。
7: 哎，侯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2: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元明宗继位8个月就暴死了，小杏儿，你现在真可以啊！啊，
5: 跟苏梦姐比吗？还是差远了。
7: 干嘛呢？
6: 完，不瞒你们说，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这东西不卖了。
2: 你少胡说八道！这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5: 就是嘛。
7: 就是啊。
2: 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想找买主啊？啊？
6: 不是，刚才我真记住这。
8: 呵，够热闹的啊！
5: 虎哥，
2: 你还敢来啊？
8: 我这一听说你回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就来了。
2: 你等着他，回头再给你算账。
8: 行，
2: 赶紧看看东西，李月进拿来的。
8: 不是怎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是不是？啊？
2: 干嘛呢？这不是你摆家长作风的地方啊！

0: 对了。啊？
1: 何以验得呀？
0: 我听说孟小杏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2: 虎哥，你来了，我哪儿还敢说这个？
0: 哎，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
2: 我说啊，
3: 要我说啊，这能导员？哎，
2: 这上头记载的就是讲周武王元明宗。
0: 对了，就是因为他记载的特别清楚，所以这东西是假的。
4: 这是景德镇烧的，我讲啊，
0: 窑口上釉也没问题。我敢说，你把它放到机器上检测，人都看不出毛病。
3: 那
0: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个造假的人啊。不过他忽略了一点，那个年代没有硬币。
1: OK。等，您不说两句。
5: 好眼力，
0: 哟，您还真找规矩办呢。
5: 这话你比我说合适啊。
2: 哎，爸，
0: 回见了啊。
2: 虎哥，我还是没明白，你刚才说的什么笔？
0: 硬笔，那就是钢笔。那个年头有钢笔吗？拿着。
6: 韩春明，你行啊。
0: 跟您我可不敢比，听说您现在也是专家了。
2: 德行。
0: 请您吃顿饭。
6: 吃就吃，谁怕谁呀？
3: 你们收拾了啊。
0: 回头找你算账。
2: 哎呦，
7: 这人太狂了。
2: 什么太狂啊？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没看我爸都走了，
7: 拿一竹片写几个字儿，那不是也是硬笔吗？
2: 哟，还真是。那春明这回有点自以为是了。
8: 哎，我走了。
6: 哎，你不吃饭了？
8: 不吃了，还有事儿呢。哈，
0: 张书记啊。
1: 哎，春明。哎，
7: 李跃进拿的那个清华罐，
0: 假的。您甭听他跟您吹，他也就是跟关大爷在一块住了两年，就敢在人前充专家。
7: 不信他了
0: 啊！
7: 我信你的，
9: 郭大爷。啊！
1: 哎，连接。
7: 那青花罐是假的？
9: 你听谁说的？
7: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真的假的？
9: 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的，只有我五个认为是假的。我杏姐就不太相信，我就跟她上机器上鉴定去了。结果怎么样？
7: 怎么样？
9: 真的，绝对是那年代瓷器。啊！专家鉴定如下。
7: 春明打眼了，
9: 可不，还嘴硬呢。嗯。可是他这么一骂我吧，你说我还敢说话吗？
7: 他就这样，自从他有了藏款啊，好像他比谁都权威，太自以为是了。
9: 我杏姐想买，回家跟姐夫商量去了，我中介费马上就到手了。
7: 这个，你把它让给我吧。
9: 真的不行，郭大爷，你想您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我那朋友要价很高。
7: 我刚告诉你，你甭看不起我，你给我三天时间。
9: 三天。
7: 你要是敢出手，
9: 哎，老板。
7: 我从此就他妈不认识你，
9: 我就等您两天。
2: 建军，
10: 哎，
2: 哎，
10: 哎，回来了，怎么样啊？
2: 这回啊，你玩线了。
10: 不可能，谁看出来的？
2: 还能有谁？我五子哥呗。哎，你说太神了。

0: 你这是在胡说八道！这所有人都说是真的，连破烂猴都吃不准。最后我哥一来，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你那罐里的字儿是拿什么写上去的？

0: 接你。
1: 我就不想理你。我告诉你，就没有你这样的。我朋友出那么大一价钱，你说你让给他一件东西能怎么着啊？
0: 哎呦，我的原则你是知道的，能不卖我就不卖，更甭说卖到国外。
1: 人都说了，就留在北京用。
0: 多新鲜呢，东西归他了，你管得着吗？
1: 可是我都在人跟前吹牛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说我在你跟前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
0: 这话我爱听，要不然咱俩凑合凑领证得了，甭搞什么仪式了。
1: 做你的梦吧。我这回看明白了，您不是给我来一大窝脖吗？我还就不嫁给你了。
0: 你这不是瞎耽搁功夫吗？你嫁给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1: 不可能。韩春明，我发现你，你现在都学会不接我电话了。让我连续三天都找不着你，本事大。
2: 哎，这事儿咱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0: 我是三天，您老人家可是仨月啊！咱俩谁过分？
1: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0: 我妈都跟我急了。
1: 你看，你看，说露馅了吧？合着根本就不是你着急结婚，是你妈着急结婚啊？大孝子是不是？
3: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是我想跟你结。
2: 哎，蔡小丽。那你得等我抽出空来，我现在手头有点事儿，完事儿给你打电话啊。哎，行了，好好好。
1: 蔡小丽找你干嘛呀？
2: 还不是因为孟小杏吗？这小杏和田军结婚了，擦屁股的事儿都成我的了。
1: 活该你！喂，我知道这事儿。行，好嘞，
2: 你不是要走吧？
1: 我吃饱了，你买单吧你。
2: 不是，那你不等我了，我这没吃完呢。
1: 您什么时候替我挽回面子，我就等你了，拜拜。
2: 你死要面子，让我活受罪。这哪儿跟哪儿啊？我这真浪费。
0: 哟，这怎么着这是啊？打扫卫生呢？
4: 你来晚了，我这几天本来惦记着跟你借点钱，我心想把人家月费欠的都给补上呗。这就算离开，也得体面点吧。物业都不干了，看到了，我这能卖的全卖了。
0: 不是这程建军当初不是净身出户吗？
4: 那有什么用啊？他憋着要跟我离婚，跟那个什么孟小杏搞公司，大叔也没给过我，现在俩人发了。估计跟家笑的都合不拢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呀，我连我儿子都管不了。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

0: 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保持三秒钟。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

0: 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

0: 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

0: 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

0: 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1: 超爱生活，
1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3: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1: 超爱科普，
1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1: 超爱美食，
1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为是在外层，
1: 还没烧西瓜，
2: 皮泡海米水不要扔，我加热它会提鲜。
1: 肉末瓜脯，
3: 哎对，
1: 老抽行吗？
3: 行。
1: 谁知道这是西瓜皮做的呀？
0: 对呀、
1: 啊，真好。
4: 对一对折以后，咱们啊切花、杏仁儿，消暑降温的，带着瓜香味儿的小酸、小辣。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今天我请大家吃拿西瓜皮做成的美味佳肴，喜欢的首长加叫好。
7: 好，
0: 很多中医大师都说这西瓜皮啊是西瓜当中特别有营养的成分。你不信你问问、你问问郑老师、郑玉荣老师。
8: 这个此话不假，
0: 你看看啊，
8: 这个西瓜皮从现代营养当中剖析，我们都知道营养当中的精髓是在外层，当然皮也不例外。那么按照传统医学也认为这个西瓜皮可以入白虎汤啊，它是一道中药材呀，是非常好的清热的一道良药。
1: 干嘛呀？
0: 我什么都不干了，我啊，我是有功之臣啊，
1: 就因为带点西瓜皮你就坐得住了是吧？
0: 那当然，我跟你说，
1: 那咱得
0: 有底气了啊。
1: 人家两位老师愿不愿意接招？人家愿不愿意做西瓜皮的？
0: 不是愿不愿意做，不是我小看他们啊，他未必会。
1: 呦喂，
3: 我先来，你先来，
2: 那您先歇会儿，我先来，
3: 让
2: 年
3: 轻
2: 的先抠一点。
3: 好，好。
1: 呦喂，赵斌，哎，说得好听，让年轻的人先冲一下。
0: 对对对，
1: 您是怕牛老师做完之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压力山大了吧？啊，
2: 别说那么明白。
1: 那咱们就说说吧。
0: 来，
1: 赵斌，咱们做个什么西瓜皮的菜啊？
2: 你吃过一道名菜叫海米烧冬瓜吗？
1: 吃过呀。
2: 今儿我给你来一个海米烧西瓜
1: 皮，
2: 完了好听点叫皮儿，
1: 皮儿
2: 加一儿音啊。
1: 这是把这个西瓜外头这一皮儿这一层脆衣削掉，所以你要做的这什么呀？真是海米烧，
2: 真是海米烧西瓜皮，很简单的东西啊。
1: 海米，
2: 海米，生粉，姜，西瓜皮。
0: 没猜错的话，西瓜得切了吧？
2: 漂亮，
0: 绝对是嘛。
1: 但是刚才你看，你切吧，那你我们这西瓜。切成啥呀？切成丝儿啊，条儿片儿啊？
2: 切成片儿，
0: 西瓜片儿。
2: 对。
1: 哎，但是刚才我们都说了这什么西瓜脆衣，
8: 是
1: 脆衣说的就是外面那个绿绿的那层皮，
8: 绿绿那层皮，
3: 那是最外头那层，
8: 还有包括里面那个，就是它现在留的这部分，
1: 这也叫
8: 包括统一都是叫西瓜皮。
2: 我磨了后呢，把这个西瓜这
8: 稍稍绑着点，外面那层不太容易好消化那层、去除，为了增加口感嘛。
1: 所以你看我们这西瓜皮把里的这个瓤也去的厚一点、是吧？只留这个绿的这个绿皮儿。哎，但是外面那层绿皮儿，就是因为它硬，其实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吗？
8: 它的营养价值在于纤维，纤维含量极高。但是呢，很多人呢，由于这么高的纤维呢，不太好消化吸收。
1: 而且口感可能也
8: 给老人孩子，恐怕在肠胃动态太过饥饿，容易引起肠易激惹综合征，就是容易腹泻。
0: 哎，老方，
8: 为了避免这个事儿，我们就稍微的把外面皮去一去，但是依旧会保留西瓜皮当中的功效啊。
0: 哎，但是人有那种脆，那个叫什么脆衣茶，我记得就是我们家隔壁，就楼上
1: 专门
0: 把那刮下来之后切成小丝儿，放那个锅里给它稍微给备一下，然后拿它当茶沏，也感觉可好了。
9: 夏天去暑，
0: 特别好。
8: 最后他没有吃呀，
0: 啊不吃，他可以
8: 带茶饮，
1: 带茶饮，
0: 对对。
9: 这道菜啊，特别适合暑假期间给孩子做。你看暑假期间是吧？大人买个西瓜回家，
1: 对，
9: 而且你像我这种不太会挑西瓜的，经常一挑一西瓜大厚皮，怎么办呢？你说这一个西瓜半个皮，
1: 对，
9: 你扔了怪可惜的，怎么办？
1: 咱们自己在家做
9: 做菜吧。
1: 好像我们平时在家里有的时候，原来见他们吃西瓜皮，就弄点什么小凉菜是吧？什么醋啊、酱油啊，什么搁点盐一杀，
0: 我因为还就真像了刚才老赵说那个，就是拿点盐，拿点味。 味精稍微把它一拌，特好吃。
1: 夏天。

0: 还有一道名吃，就是北京国谱里头专门有西瓜饼，
1: 就是用糖泡的，
2: 蜜饯
1: 吧，
3: 蜜饯类的，但是蜜饯类对蜜饯类再好都不如自己就亲自来做，因为蜜饯类有糖有盐的，
4: 就成分太高了。
1: 但真正其实在吃到菜的时候，我们出去做在饭店里好像人家没有说哪道菜是专门饭店里说做西瓜皮的菜。
0: 你看啊，苏州德月楼有一道名菜叫西瓜鸡啊，西瓜鸡怎么做？把一只整鸡搁在西瓜里头炖，是这么一个做法。陆文夫写过一篇小说叫《美食家》，《美食家》里专门写了这道菜。所以您要到苏州德月楼就点西瓜鸡，而且这道菜不上菜谱啊，会的时刻点，人家立刻就能给您上来，不会的时刻根本不知道。
1: 这西瓜皮好熟吗？
5: 好熟好熟好熟，就是稍微焖煮一下，
1: 焖煮一下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刚才做这海米冬瓜，我们都知道这冬瓜其实是特别利水的，
3: 对，
1: 减肥。这西瓜皮和冬瓜是一样的，
3: 照样也利水，清热利水，因为它水分多呀，另外它还有一定的糖分呢，便于排尿。
4: 所以我跟你说，老方，就发烧的时候啊，我曾经有一次发烧的时候，大夫就跟我说你这属于啊，就是热火上升啊，不用吃药，就吃点西瓜，把皮一块吃了就好。哎，真的吃完真管用，
3: 有效果，
4: 就哗哗上了好多上厕所，一下就退烧了，一点药没吃。
1: 哎，但是其实吃西瓜，你看咱现在一说吃什么东西讲究营养健康，好多人就讲究特别多了。就说这吃西瓜，刚才老程说了，你说去医院，人家大夫说让你去火，还有人说吃西瓜上火，是吧？还有人说吃西瓜寒。尤其什么孕妇不能吃西瓜，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
3: 西瓜如果从中医养生学的角度来说，有点凉，它偏凉，尤其是冰镇的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它更凉，所以对于那些肠本身容易寒凉的人来说就不适合，尤其对于孕妇吧，孕妇她的肠脾道功能相对来讲比较弱化一些，由于她的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就造成她胃肠功能下降，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根据不同孕妇她的身体状态来酌情来选择适不适合吃西瓜或者吃西瓜皮。那所有这些要不要吃，自己的肠胃说了算，
1: 明白？
3: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
1: 个人体质不一样，
3: 对，
1: 是吧？所以刚才我们这个赵斌，你这是放了点油，把这个姜丝煸香了之后放了海米，
5: 海米煸香以后加水，把西瓜放里焖。这个时候呢，
1: 西瓜皮，
5: 对，西瓜皮，把西瓜皮放到汤里焖一下。这时候呢，我们还加什么？加点海米的水。这个我泡完海米水不要扔，完了加点它会提鲜。
4: 哎，那为什么这汤是白的了呢？
5: 哪个？
1: 因为有油是吗？一炒，
5: 对，
1: 是吧？
5: 好。咱们这时候呢，我们就先不要放盐，完了我们找一盖盖上，小火焖煮一会儿就熟了。
1: 这就得焖煮是吗？
5: 对。
1: 这样焖煮大概多长时间呢？
5: 大概十分钟吧。
1: 十分钟呢？
5: 大概十。
1: 咱们在这儿炖着。牛老师，咱们开始招呼吧。
6: 那好办。
1: 您得用西瓜皮给我们做一道大菜，行吗？
4: 老师，请您。
6: 好。
1: 来。
5: 行，那我先坐着，牛老师您先来。
6: 得嘞。
1: 来吧。牛老师，人家拿西瓜皮给我们做一大菜。刚才我看了那菜吧，说心里话，推素。
6: 对，我这有荤的，
4: 肉末、
1: 肉馅儿。
6: 哎，对了，肉末。
1: 啊，肉末。
6: 肉馅儿啊，肉末。
1: 所以您给我们做的什么呀？肉末瓜脯。
6: 哎，对，这是盯上了就是
1: 这肉末，西瓜皮。香菜
4: 这是什么东西啊？
6: 胡椒粉、
1: 胡椒、葱、姜、蒜。
6: 哎，对了，麻烦你点火，
4: 点火，
6: 放油。
4: 哦，放点火，放油。
1: 好，
6: 少来点吧。
1: 少来点啊？香油还是什么油？
6: 就是香油，一会儿用点。
1: 啊，真的用吗？
4: 放都放了才问。你问人家放香，你都放了，你还问人香油还是什么油？
1: 他敢说要放香油，他要说要放香油，我就说不吃了，太贵。
6: 你看这个小伙先把这个蒜末搁进去。
1: 你瞧见没有？夏天应该多吃点蒜，是吧？
6: 这儿还有点香菜末啊，
1: 蒜末、
6: 香菜啊，这个切段也行，切末也行啊。
4: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
1: 我不爱吃香菜，下回少上香菜啊。
6: 你不爱吃香菜啊？就因为你不爱吃，我才多搁点。
1: 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呀？
1: 不怪那毛病是吧？
6: 不能那么说。一会儿这我撒斧头，你不是不爱吃吗？
1: 撒斧头，
6: 搁边上。
1: 好嘞，
6: 你吃的时候，
1: 哎呦，蒜香味出来了。
6: 你爱吃啊？一会儿一装兜里。哎，
1: 你这是直接放西瓜皮了？
6: 对。
1: 你那姜和葱都还没放呢。你坐。
6: 看见没有？
1: 这时候才开始弄这馅儿。
6: 咱们弄两块破西瓜皮，还得饶半斤肉。这个咱先把姜末放进。

0: 放这里头。哎，
1: 我这是味村儿，知道吧？
0: 什、哦、什么东西？
1: 味，口字旁
0: 啊，味道的味。
1: 哎，不是味道的味。
0: 哦，味是
1: 加一无所畏惧的味。哎，味味饭。
0: 哦，哎、这个味呀、啊。
1: 在味味如味儿、哦。加点姜。然后来点酱油，
0: 酱油，生抽行吗？
1: 哎、生抽就是酱油啊。
0: 好，
1: 行嘞。您再来点黄酒。
0: 黄酒，来，到多少？
1: 好嘞，再来点盐。
0: 盐，
1: 对，
0: 得嘞，我放多少都行是吧？
2: 好嘞，
1: 哥，
0: 我听你怎么这是？
1: 好。再搁你们家这你们家这个日子过得清清点啊！这酱油搁了半天没色儿
0: 啊！那就来点老抽，
3: 来点老抽吧。
0: 你是想上色吗？
1: 啊，对，
0: 老抽行吗？
1: 行。哎，好嘞，
0: 行了吗？
1: 够了，这个肉馅儿你看。
0: 哎，上上这个酱油色之后，
1: 就好看了吧？
0: 食欲大增，
1: 是吧？嗯。有热乎水吧？
0: 有。
1: 得嘞，搁点热乎水。水搁进去，谢谢。
0: 搁多少呀？
1: 再来一点。好嘞，这个，这肉里有点味儿了吧、嗯？我们这个瓜皮焖一会儿，
0: 也得加点味
1: 儿，也得加点味儿。
0: 加啥？
1: 这个不单要加这味儿，你看这点胡椒粉，我先、啊、这里边先搁点啊、哦。一会儿的胡椒粉往这里边来。啊，如果愿意吃蚝油的呢，您可以搁点蚝油。
0: 搁点蚝油，
1: 不是，啊、就色儿就深了啊。啊，您要那什么的，咱就搁盐。
0: 搁点盐就行。
1: 哦、对、啊，这个水啊，还应该再来点。
0: 好，再来点水是吗？
1: 对。
0: 行吗？
1: 好嘞，这回行了。嗯。盐搁好了。
0: 嗯，搁点味精。您刚才这汤里也放了点这个胡椒，这肉馅里也专门放这白胡椒，为什么呀？
1: 这个胡椒在里边去腥，哦，一会儿那里边出味儿，是吧？哦，你看那个颜色呀、啊，没有吧？嗯，这里边有点颜色，一会儿那里边有汤里边也上点色，点金黄色就出来了。哦，这姜啊，再来点。冬吃萝卜夏吃姜，有这么一说吧？
2: 有这么说，
4: 不能一生开药方。
2: 嗯，而且特别这西瓜皮啊，要配上姜啊，它会变成很鲜。
1: 哦，今儿这个麻烦您再给点水这里边。
0: 要凉水是吗？
1: 啊，你搁热的会儿熟了。
0: 够吧，够吧。
1: 再来点 OK 了。
0: 好嘞，
1: 这回太地了。
3: 这您是进去要直接变成丸子还是什么呀？
1: 不是，直接和了您这小孩要吃啊。哦，好消化，那丸子净挑丸子吃了。
3: 那你是怎么着？
0: 待会儿你就直接把它搁里头。
1: 不是，直接搁里边啊。
2: 其实北方啊，有很多这种烹饪手法都是汆出来的。嗯，什么叫汆呢？写出来就是一个入一个水，
0: 水
2: 就是把这食材搁到水里头，就这样是叫汆。
3: 明白了，啊、这能汆进去了吗？
1: 这就算好活。
0: 所以最后您才把这个葱又放进去的，
1: 对
0: 是吧？
1: 我呢，先对啊，这马上我得先得亲自的跟替你们试试尝尝膳。
3: 行行行啊，
0: 来个小勺是吗？要尝？
1: 不是。
0: 哦，长软硬啊，我也尝尝，这好吃吧？
3: 好，哎呦，
1: 哎，牙口好呢，嗯，合适，嗯，牙口不好再来会儿。
0: 哎，关键你知道吗？一咬一股水，这个汤特别香，一下就窜到嘴里，嘿，嗯，真好吃。
2: 吃西瓜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而且真的，如果闭着眼你让我吃，我根本就猜不出来吃这是西瓜皮。
2: 皮啊，
3: 所以这西瓜皮，老方今天我是给你带对了。哎呦，这再放点肉更香了。
0: 这一锅，
1: 你是瞧着我做了啊？你要没瞧着我做，让你甭闭眼，睁着眼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0: 对，
1: 哎，
0: 你
1: 知道
0: 它有点像什么呀？就是你看它的样子有点像那个笋，青笋，是吧？很像青笋，但其实咬到嘴里之后，青笋可能更脆。这个呢，有一种那种就是很 Q Q 的，一咬然后那个。汁儿它就出来了，
2: 所以
0: 还有筋道的感觉。
3: 对，
2: 拿这个瓜做菜啊，嗯，特别丰富。你像这瓜不光有冬瓜，还有西瓜，不光有南瓜，还有北瓜。
3: 你看这
2: 东西，南北瓜都有。
3: 又放点胡椒粉。
0: 这一说胡椒好，你这
1: 不是
0: 放这么多呀？
1: 你不知道啊？你真是不知道。
0: 那你跟我说说呗，我怎么不知道？
1: 拿醋来。
0: 哎，好好。
2: 我拿个勺
0: 来，
1: 加醋。
0: 加多少？
1: OK，
0: 好，
1: 关火啊，醋一根关火，香油，
3: 香油，
0: 啊，来，
2: 这是胡辣口的，
1: 酸辣，哎，这是酸辣味儿，
3: 这错了，哎呦呵，真串这味儿啊，
1: 酸辣，我给它盛出来呀，嗯，这个肉熟了，酸好了，一会儿呢，您呢盛锅里的，
3: 好嘞，
1: 怎么开饭我得吃，行吗？
0: 行行行，
1: 行不行？
3: 行行行，
0: 特别行，
3: 真香，
0: 哎呦，谁知道这是西瓜皮呀？

0: 哎呀，还能再漂亮点吗？还能再讲究点，真好。牛老师今天做这菜。
1: 老牛了，咱们老牛就赶紧给人家加了，快点，他这边，他这边，你这还能住锅吗？你这能，熟了吗？
2: 能，熟了。
1: 刚才我焖了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加盐？就是现在我们说，因为海米是咸的啊，我要加上正合适的时候，它说完汁就会很咸了，所以呢，我们要收拾收拾的干净。这个呢，
0: 又漂亮，
3: 白汤哎，
1: 对。
3: 而且呢，这个西瓜皮呢已经很软烂了啊，我们这个适合老年人吃，知道吗？我们先尝一点啊，
1: 就是根据这海米炖出来这味儿，再考虑要不要加盐，
0: 是吧？
1: 对，而且呢，你海米它的咸度我们也不是很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尝一下，
3: 够漂亮。
0: 嗯，
3: 你看这姜丝一搁，我以为干贝呢，
0: 一丝儿一丝儿的。
1: 这时候呢，我们稍微打一下。
0: 您甭说他，
1: 您这里没切干净那西瓜瓤子，我们以为是虾仁呢。
0: 对，
1: 真的啊，
3: 谢谢啊，不太那么夸人。
1: 我们先把火关上，稍微浇一下，
0: 也是一点一点的来上芡是吧？
1: 对，不用，就一点就够了。
0: 这就可以了，
1: 完事了吗？对对，完了我们再开上火，完了把它那个什么，让它再加热一下。
0: 好，
1: 行
0: 了，
1: 加一点点油， 来一点点啊，不用香油啊，我加点色拉油就够了。
0: 好，这时候可以关火了。这就出锅喽。哎呦！哎，
1: 我突然想，如果这里面来点咸蛋黄去，
3: 您还真是啊，
1: 搁了金钩、海米嘛，再搁点咸蛋黄，
0: 对，
1: 这些都是江南的这种食材。
0: 哎，但是其实看他这个菜现在出锅以后很清爽、很利索，是吧？
1: 好，
3: 习惯上也可以，
1: 对，比较简单一点点。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这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 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 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这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是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
5: 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配镜专线4000-618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这就用这西瓜。
6: 做个菜，西瓜皮，这可有大讲究，都要脆一。好东西我再说，杏仁、西红柿、香菜、鸡蛋、葱花。

0: 别的没了，
1: 咱用西瓜皮儿。秋姐，你帮我一忙，你帮我把这西瓜瓤给我掏了。
2: 我跟你说，这我最擅长。我跟你说，这半拉西瓜交给我半个小时。
3: 对。
2: 这都给他吃了，
3: 瓤就没了是吧？
1: 这菜了，这菜省钱。您看他不是上火中暑了吗？
3: 中暑。
1: 这天一热，就是得吃些清清爽爽。
2: 你得给他吃点苦啊！
1: 不，得让他吃消暑的好食物。哦，行了，您给我留点吧。
2: 啊，这你吃药啊还？
1: 不是，这个也能入菜。昨天你看啊，把这个西瓜片成相对来说薄一点的皮儿以后啊，咱们把它对折。
2: 啊，这不会折了吗？哎，
1: 别着急，那这你要就是咱拿那刨皮刀。也是它薄，它就不会折。对折以后，咱们给它切花，直接切一刀斜的。您看到切到1/4的地方，根不切断，斜切。
2: 就是两头不切断是吧？
1: 对了，它正好是一个对折的地方。
2: 嘿，这样切花
3: 啊？干嘛？一会儿我在想，
1: 一会儿我告诉你，你就知道了，这个翠花就来了。
2: 看到了翠花，
1: 没错，这样的话切完以后，这西瓜皮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我们两头连着，中间儿，哎，给它切断，调转过来，开始
4: 还得再来
1: 卷
2: 哦，
1: 看到啊，
2: 你这是不是得需要牙签把它插一下吗？
1: 有，
2: 走吧，
1: 嘿，看到就是这样对折一卷一卷，这清爽的西瓜皮，
2: 我看出来
1: 了，一朵漂亮的花了。
2: 西红柿炒鸡蛋，最后旁边落朵花。
4: 哦，这就是心意，我给老方。
1: 您看看这清清爽爽的一西瓜花，咱们把这边一修，直接给它泡在冰水里边。一泡冰水里边，它会更加的清脆。这是有红有绿。这是有红有白，
2: 啊，这个稍微即便是丁也得稍微切的大一点，是吧？
1: 因为
2: 跟这个西红柿差不多大，
1: 没错。这样的话，它这是丝配丝，片配片，条配条，丁配丁，
3: 块配块，
1: 对，直接。你看看这食材准备就是这么简单，咱们把鸡蛋一打，准备上锅，走起。
0: 你再帮我倒点热水。
2: 我还以为要热油呢啊！
1: 不放油
2: 啊，不放油。
1: 对，夏季清爽爽，这个杏仁儿，是相当消暑降温的啊。咱们把这直接放到这锅里边进行一个汆煮。那一边呢，咱们去汆煮的这个杏仁儿，咱们西红柿可以放到锅里边一起煮。
2: 煮西红柿啊？
1: 嘿，还有西瓜皮，
4: 我的天，
1: 一起煮，直接调配口味，
4: 只放一块
1: 盐，
2: 就放盐。
1: 少来一些的白胡椒粉，
3: 那边。这白胡椒作用是干嘛的？
1: 辛辣可以发汗呀。
4: 我怎么想不到这菜什么味儿的？
3: 就这胡椒在里头，白胡椒。
2: 我说句心里话，其实现在看着吧，
3: 也看不出什么，
2: 真没有什么食欲了。
1: 你别着急呀，直接咱们把这个芡汤调和起来，放到里边，慢慢的淋入。锅别开锅，慢慢的加汤。以这个芡汤的吸稠，已能托住这个西红柿、西瓜皮，
2: 让它都飘在上面，
1: 还有杏仁就行了，清清爽爽。稍微几滴生抽酱油，几滴生抽进去以后，有一个调色和这个调配一些咸淡味道的这个作用，
3: 就一定不要太稠了啊，
1: 一定得是利口。你看到，慢慢的流下来，哎，这芡汤一定不能稠。这叫托住所有的食材就行了。咱们再放上一点点的米醋，带着瓜香味儿的小酸小辣，杏仁的清香。
2: 哎，像通常都是水果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哎，用点柠檬什么的。
4: 是。
2: 这里头再放酱油醋，就会觉得这菜好怪呀、啊，还来点鸡蛋。
1: 甩果。啊？
4: 哎，西红柿鸡蛋汤啊，这是？
1: 什么叫西红柿？
2: 对呀、啊，刚才我还说西红柿炒鸡蛋呢，这西红柿鸡蛋汤。
1: 但是你知道这个西瓜皮在里边那种西瓜的清香，你一会儿你试一下。
4: 真的是，这眼见为虚，嘴吃为实啊。哎，
1: 没错。慢慢的甩果，飘出蛋片。姐，您就光看现在的这个卖相，
4: 就西红柿鸡蛋汤，
3: 西红柿鸡蛋羹，
1: 这有一部分西瓜和西红柿，加上鸡蛋，
3: 这夏天
4: 这其实我知道这什么玩意儿了，
2: 我怎么
4: 放西瓜的酸辣汤？
2: 不是，我怎么觉得里头再下上点小挂面应该不错。

0: 就是
1: 西红柿鸡蛋面，
0: 清清爽爽。咱们
2: 你别说
0: 一些的小葱花，
2: 我觉得这器皿太重要了。嗯，刚才在这锅里了吧，乌漆嘛黑一片嘛，真是看不出好来。
1: 老方，我跟你说，你拿个顶把它盛里头更漂亮。
2: 拿个什么
1: 顶？拿个顶，
0: 放上点这个葱花、香菜，这一步一步的，是不是就越来越养眼了？
1: 对，
2: 看着。
0: 味道还会越来越好。
2: 看着西瓜花呢，
0: 西瓜花你瞧见了吗？
3: 这满满的爱都在这西瓜花上，对，
0: 绽放了啊！
2: 这样直接放进去吗？
0: 拖出牙签
2: 啊，它待得住吗？
0: 用西瓜的这个清香，用汤水的清香，慢慢的浸透这个西瓜脆。
1: 我跟你说，
2: 这个也能吃？
0: 当然能吃了，消暑的，就指着它去，让我们去消暑清凉一下呀。
4: 益安宁丸提醒您，西瓜皮不要扔，巧做美味，解暑又养生。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这里是百厨讲坛，
10: 最权威的烹饪解读，一天一次答观众问。
11: 锅要烧到多热，油要凉到什么程度，
0: 一定要烧出锅韵来。
3: 一种呢叫物理嫩肉，一种呢叫化学嫩肉。
10: 一天一道家常菜，
3: 醋溜木须，故事非常重要的。
0: 对，来软炒肉片，
10: 也就是相当于给它穿成衣服。
11: 葱姜葱姜，不偏不香。
10: 百厨讲坛，任重道远。
11: 百味江湖，舌尖论剑。
10: 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

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0: 18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靶向政策滴灌，优质服务护航。今年一至四月，我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紧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核心任务，以优质服务和配套政策，确保疏解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0: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多点发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专场举行，三地将合力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迈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民间投资是激发市场活力、稳定投资大盘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全力破除投资壁垒，市场信心不断提振。一至四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在沧州，远景动力自主研发生产的大容量储能电芯在市场上十分走俏。为进一步拓展海内外市场、扩大产能布局，企业总投资101亿元的二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3: 目前已全面进入机电安装阶段，咱们有40多个班组，2700余名工人，正在倒班作业。
2: 据了解，远景动力二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三期项目也同步谋划启动。当地组建专项工作服务专班，从最开始对接洽谈，一直到建成投产，全流程跟进，推动优质民营企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4: 随时统筹协调施工推进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比方说调整方案设计、对接融资需求、帮办环评审批等等，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2: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机制，在铁路、核电等重点领域项目中，明确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REITs，助力企业

0: 盘活存量资产。同时，我省还印发实施全国首个省级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管理办法，目前入库项目已经达到1402个。
1: 对入库项目，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精准对接需求。比方说，落地项目缺用地指标，我们直接将用地需求推送给省自然资源厅统筹解决。再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0: 政策的温度还体现在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里。在邢台南宫市行政审批大厅，记者看到与项目开工相关的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工程安全和质量监督等11个事项全部集中到开工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2: 但是企业群众在选择多个办理事项的同时，仅需一次填报，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完成申报。专区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对申报信息实行内部流转、数据共享，仅需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审批领证。
0: 极简审批流程，大幅压缩办事时限，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当地总投资2.3亿元的毛绒面料产业园项目，从签约落地到启动建设，企业仅前往政务大厅对接一次，其余审批流程全部由部门内部流转办结。
3: 我们有包联干部，咱们南宫这边就是他们一对一的为企业服务，基本上我们就不用操心，包括办各种手续我都没有跑过。
0: 一系列稳投资优服务举措落地生根，持续点燃民间投资热情。省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9.2%。
1: 从运行态势上来看，我省民间投资一方面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新型产业成为投资主力；另一方面，投资区域布局更加均衡，各地依托主导产业和资源禀赋，传统领域改造升级步伐在加快，力度在加大，县域特色集群发展优势在聚集，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
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紧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核心任务，以优质服务和配套政策确保疏解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5: 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中核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正带领团队推进智算集群网络拓扑设计。滕娜说，作为中核集团重要 IT 支撑单位，中国核建数字化核心支撑力量，中核华辉与雄安的不解之缘来自一次算力业务布局。
6: 此前为了洽谈算力项目，我第一次走进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机遇无限，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返程后没多久，政府专班主动上门拜访，非常细致的、全方位的解读了疏解政策、产业配套、生活保障，面面俱到。公司深思熟虑后，全员达成了共识，决定落地雄安，扎根雄安，深度参与未来之城建设发展。
5: 共识之下，行动迅速。2025年1月，中核华辉在新区完成注册落户。同年5月，首批200余名员工正式入驻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实现整体疏解。主动疏解绝非简单物理搬迁，更深层次价值在于整合产业生态，联动上下游集聚发展。中核华辉以算力为核心优势，依托央企数科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一年内吸引5家配套企业落户，推动疏解成果从单点落地升级为集群生态。
6: 原来可能和供应商约完了之后要几天才能去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再过几天才可能才落地。现在我们就属于上下楼对面楼，我们打个电话，客户方还有供应链端大家坐在一起，10分钟这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5: 产业聚得起，更要留得住。雄安用心解决疏解人员后顾之忧，打造15分钟便捷生活圈，引入北京四中、史家胡同小学、宣武医院等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提供精装拎包入住的房源，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让疏解人才安心扎根。
7: 那每天我接到孩子去跟孩子去沟通，哎，今天感觉怎么样？说我特别开心，然后就能看到孩子眼里是有光的，哎，真的是在全方位的发展。

0: 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新区疏解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形成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创新集群，综合数据平台汇聚数据超360亿条，标志着雄安新区在数据要素创新领域迈入全国第一方阵，为全国数据要素创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经验。
1: 疏解呢是产业能级的系统的跃迁，雄安既是承载地，更是我们创新的策源地。从未来来说，我们其实非常的有信心，未来中国华辉将聚焦算力升级、生态整合和产业集聚，以科技赋能产业，助力雄安打造新的数字的高地，贡献我们央企的力量。
2: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多点发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3: 在张家口阳原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施工现场，牵引机带动4根将近10吨的导线缓缓爬升，正在跨越载运1000千伏嘉定线。据了解，本次作业需完成48根导线的架设，作业的施工窗口期仅有7天，较常规作业时间压缩了5天。
4: 这次跨越作业，它是交流特高压跨越交流特高压，像这个类型的跨越呢，在国内尚属首次。为了确保它的安全呢，我们两边的跨越铁塔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53.3米，大概相当于50多层楼的高度。
3: 本次跨越施工时间紧、任务重、风险高，为抢抓宝贵施工节点，国网冀北电力共投入施工人员150余人，调集了16台大型施工机械设备，组织多个班组同时作业。在跨越作业中，全面应用智能化机械设备，提升放线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可靠性。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疾控可视化智能牵绳设备，这就好比呢给设备安上了千里眼，可以在这个疾控室内呢实时监测牵引力和放线尺度等参数，确保我们跨越载运线路时的安全。
3: 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过146亿千瓦时的新能源电量消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181万吨，将华北区域特高压送电能力提升至2100万千瓦，为京津冀区域输送稳定绿色电能。目前，工程冀北段基础浇筑施工进度超90%，计划明年6月实现投产。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省重点项目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目前1号厂房已完成主体施工，正在进行车间净化和生产设备安装等工作，生产车间西侧的科研楼也正在加紧进行基坑施工。
6: 2号科研楼现在正在建设，里边是有中式车间、肠道健康管理中心、企业展厅等等。
3: 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以上，一期完成投资近1亿元。企业依托自主专利菌株、核心发明专利等技术优势，布局益生菌全产业链及多元新兴赛道。项目投产后，可有效带动当地食品加工、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6: 投产以后呢，生产益生菌的原粉呢，能够达到100吨以上。同时呢，生产玻尿酸益生菌、全人群的益生菌，还能够生产益生菌饮料等等，将成为国内大型的益生菌原料和产品生产企业。
7: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专场，三地将加快制定京津冀“十五五”时期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0: 2025年京津冀产业协同取得新成效，顶层设计不断优化协同机制，提速见效。三地联合举办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活动，携手争创的京津冀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成功获批，共同推动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实现异地生产、同源监管、利益共享，使其成为全国唯一实行药品生产异地延伸监管的特色园区。链群建设纵深推进，产业韧性持续增强，实施卡点攻关，通过纳入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项目揭榜、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京津冀联合攻克卡点11个，开展堵点招商，三地联合开展织网工程，举办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等系列对接活动，打通堵点24个，提升集群能级，

0: 三地成立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一群一策出台五个新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三年行动方案，推动成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创新联合体，创新资源不断聚集，京津成果加速落地，推动雄安新区产业创新发展，支持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成为承接高端高新产业的重要平台，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河北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共建制造业中试平台26个，首次对外发布全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近两年承接京津中试项目442项。
1: 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合作落地，京津冀2个国家燃料电池示范应用城市群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1万辆，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建设提速，廊坊园区入驻13个项目，签约9个项目，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有序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关键一年。省工信厅将强化协同统筹引领，争取工信部支持，联合京津加快制定京津冀15五时期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持续深化国家加省市加部门三级产业协同推进体系，推进产业协同创新，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拓宽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渠道，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链群联动提升，实施集群培育5个1工程，提升集群间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2: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的产业布局。
3: 方案提出，15五期间，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能源装备领域，建成10个以上国家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各类能源装备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规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2%以上。能源装备制造业总产值达2000亿元以上，其中以清洁能源装备为主导，总产值达1500亿元以上。为避免同质化竞争，方案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产业布局。具体来说，中部核心装备策源地将以保定为核心，整合石家庄、廊坊等地创新资源，重点突破光伏、蓄冷、智能电网及氢能储运技术，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冀中南多元配套区将推动邯郸、邢台、衡水等地差异化发展，做强氢能制取、储能电池及光伏组件，形成区域协同配套能力。冀北绿色发展示范区将依托张家口、承德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聚焦风电整机及储能系统，打造远网荷储一体化装备基地。沿海海工装备隆起带则支持唐山、秦皇岛、沧州协同发力，主攻海上风电、海工装备及特种管道，构建环渤海海洋能源装备产业链。此外，方案明确了我省将从巩固提升传统能源装备优势，做优做强风光清储技术装备，创新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等7方面系统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
4: 5月24号到今天，2026中国安平国际丝网产业交易会在衡水安平县举行，展现安平丝网产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果。
5: 本次交易会以科技赋能、共享制造为主题，汇聚了全国30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中展示智能编织、激光切割、精密检测等全链条成套智能装备，解决行业数字化改造成本高、加工精度难把控等痛点问题，精准适配光伏、电子等高端领域的生产需求。
6: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最新开发的一个高端金属丝网编织机，凭借自主研发的一个总线操作系统，它打破了国外的一个高端丝网的垄断，可稳定编织700目的丝网，专攻光伏与电子领域，它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5%，成品利用率从50%跃升到了85%。
5: 交易会期间，同步举办境外市场需求分析、外商直采对接会、新。

0: 材料推介等配套活动，为客商提供技术交流、商贸签约等一站式服务，吸引了包括尼泊尔、哈萨克斯坦及中东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外商洽谈采购。
1: I will share all the new ideas.
2: 我会把在这里获得的所有新想法、新信息和新知识分享给同行业的朋友们。希望未来我们能建立更深厚的联系。我真心希望未来我们能以最好的方式互利共赢。
0: 作为河北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安平现有4网生产加工企业1.6万余家。近年来，安平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力推动共享制造工厂建设，深化产品生产线及科技研发资源的开放共享，以科技创新推动私网企业转型升级。2025年产值突破1150亿元，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此次交易会共签订意向合同20亿元，其中外贸合同1.5亿元。沧州南大港湿地是河北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随着湿地修复和生态保护持续发力，水清岸绿、万鸟翔集的生态画卷正在渤海之滨徐徐展开。
3: 这些羽毛褐红、身披彩光的鸟类就是彩环。今年5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港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历史性新发现，不仅让保护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增至18种，更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4: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港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3: 彩环的到来并非孤立，今年春季迁徙季，南大港湿地迎来了一场壮观的聚会。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东方白鹳累计驻留数量超过1000只，创下近几年新高。易危物种白枕鹤监测到100余只，而全球种群数量仅约1.3万只。极危物种白鹤今年也累计发现超过50只。
5: 在咱们湿地呢，也发现了大量，比如说30年前、40年前很罕见的这种奇观出现。你比如说咱们26年春季出现的鹳鹑，还有数万只这个花脸鸭遮天蔽日形成的这种鸟浪。
3: 近年来，沧州南大港湿地稳步开展退氧还湿，全面清理湿地水面养殖，累计实施退氧还湿面积超500公顷，疏通河道至28公里，打破过去因养殖造成的水文割裂，增强水体流动性，基底清淤，滩面营造，坡面生态化改造，构建水域浅滩生境岛的自然湿地结构，栽植蛏柳、芦苇等本土植物，重塑完整湿地生态链，为鸟类打造理想的栖息繁衍之所。
5: 今年咱们主要升级咱们这个南大港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计划是新增11套视频智能监测设备，还有6套声纹智能监测设备，能实现对这个咱们南大港湿地一个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巡护和监测。
3: 如今，南大港湿地正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驻足栖息和繁衍。最新数据显示，候鸟迁徙数量从2020年的3.5万只增长到2025年的12万多只。生态修复区的持续优化，让这片渤海之滨的湿地真正成为鸟类天堂，不断擦亮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招牌。
6: 下面请看简讯。
7: 为备战汛期，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今天2026河北省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廊坊市举行。演练以实战为导向，围绕汛期人员转移与物资运送、水毁道路紧急抢修、客运站突发火情应对、危化品罐车泄漏处置、乘客现场急救等5个重点科目展开。交通、公安、消防、卫健以及道路运输企业等单位密切配合，全流程模拟不同场景下安全处置实操规程，提升汛期突发事件防范应对能力。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及政治考察5月26号至6月10号进行。志愿报考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需通过政治考察后，方可参加公安机关组织的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考生可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

0: 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和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1: 浸润人间烟火，丰盈大众生活，
2: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
1: 链接实体经济，赋能产业转型，
3: 科技服务企业的角色发生质变，
4: 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5: 客户说是0.3厘米，它就得是0.3厘米。
6: 将服务扩展至河北乃至全国高内行业。
1: 河北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全媒体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云海翻腾，雄关隐现。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明天开始啊，雨就不多了，这天儿会一天比一天热，个别地方呢甚至会出现高温。主要城市当中，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到了30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能达到35度。那除了热呢，风也不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风力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呢，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大风天出门啊，一旦遇到较大阵风时，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警惕下管效应。降雨的范围和量级都不大，会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主要呢在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唐山南部、沧州东部有雨。那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5到28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4到26度。秦皇岛阴转多云，16到24度。唐山多云，17到27度。廊坊多云，17到27度。保定多云，15到28度。沧州多云，16到27度。衡水多云，17到28度。邢台多云，16到27度。邯郸多云，17到28度。雄安新区多云，17到27度。定州多云，17到28度。新集多云，17到28度。

0: 黄花岗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0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7到31度。感谢关注。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

0: 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

0: 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100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0: 涨2.8%，增速比城镇快1%。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1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个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

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

0: 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

0: 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停车，
7: 彭总。
8: 磨磨蹭蹭的，
7: 彭总，
8: 我坐这个车了。
7: 彭总，
8: 这个车太慢。
7: 是彭总有消息了吗？
9: 彭总还是没联系上。
8: 电台这有消息吗？
9: 还没有。
7: 这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
10: 王林，我们给我抬到你，往前冲！
9: 飞机，
8: 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
9: 电台车。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爱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待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7: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不要抢。
1: 我。哎，我也用。
0: 你也用。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哦。
1: 这样子。伯父。
2: 哎。
1: 我想要这个。
0: 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胳膊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女将军的料哎，行。
1: 哥，这是我的。哎呀，你

妈，新中国成立了，你梦想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妈妈，我唯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去年我结婚了，他叫刘思琪。下次我一定带着岸青和思琪一起回来看你。

0: The 8th Army will be back in Japan by Christmas time. I'll leave the 10th Corps behind, Mr. President. That'll suffice.
1: Hmm. 不用谢。
2: 首长让我来做什么？啊！不才，你这个人看什么呢？那么认真。你的问题可真多，干侦察的像你这么碎嘴的少见。我呢是个直快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过去我确实看不惯你。 可你在朝鲜的表现很突出，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就想跟你交个朋友，所以才在这儿跟你念叨个不停。好，你要是不想理我，不愿意搭理我，可以绝交。
3: 你们二位来了，
4: 首长好。
3: 郑瑞，侦察排长，陆成峰，特等射手。<笑>好啊，请坐。啊，你去吧。
5: 是。
3: 来，坐。现在。 有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们俩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彭总准备亲自去朝鲜，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并且会见金日成首相。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这些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
5: 有信心，至此完成任务。呵呵，
6: 陈立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活着回来，绝不能死。你们一定要保护彭总，
7: 明白？共产党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5: 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8: 是。
6: 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 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9: 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
6: 给彭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
9: 你们的意见呢？
10: 同意，
11: 同意主席意见。
6: 我马上发报。
9: 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
12: 好的，主席。
9: 中央来电报了，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迫降。入朝作战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2: 这一仗打好打顺，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
9: 对，
12: 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
13: 是。
12: 40军和39军先后从安东渡江，一部分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 归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向射仓里和五老里方向推进。38军紧随42军之后，渡江奔袭江界地区。 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
9: 很好。

0: 报告，
1: 报告。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
0: 那邓华同志，你和洪学之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
2: 是。
0: 韩副司令，到，你随四师军行动。根据情报。
3: 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
4: 冯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件好事。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
2: 好，谢参谋长。
1: 到，
2: 杜主任。
4: 到。
0: 部队机关嘛，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
4: 冯总，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战，招入李负责机关转移事项。
0: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疏，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部队要严格管束纪律，
5: 各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4: 谁出问题，军法从事。
0: 彭总，嗯，金首相派来特使请求见你。快请。
2: 是。
4: 请进。
0: 彭总司令，你好啊！
2: 你好。
0: 来，
4: 韩司令。

0: 出兵的日子定格好了没有？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四个军，三个火炮师一起出动。好，来，给停尸上水。
1: 是，
0: 快走就好。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 问题就严重了，别着急，来，喝口水。最近两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昨天下方，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一两天的事了。 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饮马鸭绿江。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新一州向江界实施战略退却。
2: 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湘界，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赏大计。
0: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2: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
0: 越快越好。 最好立即就动身。
2: 我明白了。
0: 情况紧急，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
2: 我随后就到。
0: 好。

冯总，朝鲜的战局变化这么快，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马上见到金守将，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家呢，就交给。

0: 我们这儿有人，你们要是不动手，我就不相信你们了。我先走一步，马上行动。
1: 行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留步了。
2: 首长好，
1: 首长好。哟，这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到电台车这干什么？少废话，直说。
2: 洪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哼，
1: 保护我的安全吗？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2: 彭总，是这样，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一位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哎呀，
1: 洪副司令。
2: 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彭总，这一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行了，
1: 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
2: 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执行命令。
3: 是，
4: 荣秘书，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
1: 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
0: 朝鲜见。

0: 开车，抓紧时间。冯总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紧身衣服。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 就到朝鲜打仗，这衣服都没有时间换的。这10天里，冯总去了3趟北京，够他辛苦的。好了，咱们也别在这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1: 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怪我吗？怪我？大部队今晚就入朝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哪知道啊！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曾参谋，陆参谋，
3: 刘秘书，
2: 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
3: 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 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哎呀，太好了！哎呀，
1: 刘秘书啊，
2: 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
3: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2: 可以，不错啊，够爷们儿。 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
3: 那就谢谢你。
2: 哎，自家人嘛。
4: 刘秘书，
2: 老家哪儿的？

0: 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北京？嗯，首都啊，那离毛主席近啊。那，是不远。哎呀，太羡慕你了。家里长辈都还好吧？
1: 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哦，哎，
0: 啊，我们家安东的。
1: 等打完胜仗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
0: 是吗？嗯，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走走，
1: 就这么一句有用吗？
0: 你帮我看一下吧，没干啥。哎呀，李秀才，
1: 马副尧，你就别烦我了，我这手上还有一堆事儿没办完呢。
2: 我们团马上就要开誓师大会了，我这写了几句词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 一个誓师大会啊，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啊，差不多就行了。哎呀，你就帮我看一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0: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
1: 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贵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险，打败美帝野心狼。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
0: 真的？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郑远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好啊，
1: 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这段时间，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啊，从明天开始啊，哎，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快去吧，主席也是，早点休息。
2: 停一下，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那边走，好，来，过来，孩子，来，等一下，来，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走，好。

0: 彭总，还多久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首相没有在德川，
1: 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
2: 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德川撤离。地州。
0: 那就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
1: 是的。
0: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1: 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
0: 能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丰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
1: 你们待住。
0: 好，那你们跟着。
1: 好，
3: 快走。

0: 怎么回事？轮子卡住了。来，飞车，飞车，飞车！来来来，一二三，一二三，来，一二三，什么位置？来吧，接着推，飞车，来来，
1: 上去拿工具。
2: 电缆是又看不见了，会不会出事啊？
3: 跟着前面的车。王总，这电缆是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4: 小鬼，前面怎么了？
5: 副师长，有个司机开灯，把敌机引来了，他们就打起来了。哦。你们是中国军队啊？我儿是人民军。
4: 老八戒。
0: 你会说中国话？一点点，一点点。哦，前面的危险，断断的不能行。很危险吗？哦，哒哒哒哒哒哒，
4: 飞机。
0: 危险。哦，哎，
4: 好，老八戒，谢谢你。哎，嗯，
0: 危险啊，不能行啊。前面情况怎么样？
6: 副师长，前方五名卡车发生侧翻，
4: 人没事吧？
0: 人没事儿，只不过交通会更加拥堵，请两位署长立即通行。
4: 好，
7: 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走。

0: 处长，咱要找不到特朗普怎么办？
1: 已经向司令部报告方位了，咱们现在能做也只有这些。
0: 那彭罗总的车是往那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
2: 没错，就是往那边去。哎，老杜，左边出发。

0: 老邓啊，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
1: 赶路也不妨碍到发电报啊。
0: 是啊，崔伦不是跟着呢吗？这旅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
2: 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
3: 我们已经过江这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呢？这太慢了，
0: 快不起来呀！
3: 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呀。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域。 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

0: 我告诉你，到司令员，彭总有消息吗？哎呀，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1: 召集大家，开会。

0: 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目前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西线美24师和南朝鲜军1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6、7、8师已经到达了顺川、新仓岭、城川。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也已经到了五老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1: 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7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宿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刚刚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彭总入朝之后行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啊，
0: 你确定是这里？
1: 非常确定。
0: 怎么搞的？电台车走错方向了，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24师去的呀。
2: 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
1: 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
3: 失联了？
1: 是的。
2: 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
1: 目前没有。
2: 谢方同志，
0: 到。
2: 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
0: 是。
2: 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易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
3: 还有，这先前这样应该报告敌情，还有粮草等方面，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4: 是，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
5: 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
1: 对，
2: 那就照这个方
0: 式。是。
6: 赵科长，
1: 到。
6: 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
1: 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
5: 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
7: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5: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出发吧。
3: 是。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把这个小孩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得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出发吧。
1: 是。

0: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找不到彭老总了，咱们是不是也尽快做一个预案出来？毕竟几十万大军已经进来了。
1: 是啊，先前中央军委的设想是部队入朝之后，首先应该在平壤到元山这一线设置两到三条防线，以防御战为主，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吃掉一些弱敌，一边打一边适应战场环境。可是现在看来，敌人明显要先于我们到达我们预设的防御阵地，这防御战还怎么打？这只能打成遭遇战了。
2: 我认为美军和南朝鲜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
0: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是一种乘胜追击的心态，所以说他们现在甚至是一种抢攻的心态，谁先到谁就能抢到头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的这种骄兵心态，我们能从中找到机会。
3: 没错，敌军现在兵力分散，又处于疯狂的冒进之中。你们看这里，狼林山脉把朝鲜北部自然地分成了东西两个战场，这边南朝鲜军三个师突出冒进，让他们东西两线中间呢出现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点文章。
1: 狼林山脉，

0: 报告，毛主席发来了电报。是。彭德怀并邓洪韩谢，截至此刻为止，每位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四十二军主力则移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的铁路线，钳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 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为六七八等三个师。此次是歼灭伪军三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1: 太好了，我们跟主席想到一起了。是。
2: 南朝鲜军队相对于美军来说，还是好打多了。
3: 毛主席这封电报说得很明确啊，让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可我们现在呢，连彭总的音信都没有，我们这封电报应该怎么回呢？

0: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彭总，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下达给42军，命令吴瑞麟把所有的主力布置到孟山以南地区。
1: 嗯。

0: 타시오. 기다려.
1: 再快点。

0: 停车！停车！哎，彭总，磨磨蹭蹭的，
1: 彭总，
0: 我坐这个车了。
1: 彭总，
2: 那个车太慢。
1: 彭总，
0: 我走。
1: 彭总，彭总。
2: 跟着前面的。

0: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干四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上电台的卡车，加上电台卡车，最后确定的方位是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不过两辆车去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崔处长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和彭老总走散的。
1: 电探车确实走错了，跟西川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朝着美军24师去了。
2: 快追啊！
3: 主席，电报。

0: 邓华同志，并告彭及高，你们是否已前进？我亦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司令员，念完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这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彭总，同时部队的作战部署也不能耽误。根据主席电报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部队，先前我们预想的一口气在西线吃掉南朝鲜军的三个师，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很难达成。我们要解决的首先是42军的机动问题，告诉他们作为战略性的阻击任务，他们必须坚决地把西线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10军分割开来，绝不能让两股敌人合守成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我同意。
2: 同意。
4: 我同意。
5: 同意。
3: 那就这样决定了。
0: 嗯。
3: 下达命令。
0: 是。

0: 走不动，没有信号也发不了报，我都已劝了，急死我！
1: 好，好，好，好，好，
0: 走，谢了老哥，
1: 谢谢
0: 你们。
1: 陈处长，陈处长，
0: 郑瑞，
1: 你们走错方向了，赶紧掉头。啊！八位司令员非常关心彭老总的安全，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他。
2: 昨天晚上你们在三岔路口走错方向了，再往前走就遭遇美军24师了。
3: 24师，
1: 赶紧掉头吧。
3: 好，我们掉头。你们呢？
4: 我和程鹏同志抄近路去西昌方向找彭总。
1: 好，那辛苦了。
3: 注意安全。
1: 是。来，上车，上车。

0: 报告主席，十三兵团已将您的指示传达到各军。好，再发一封，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据为要。
1: 二，敌人侧向颇准，请加注意。三，在西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3: 是，对。
2: 马上召集各军领导过来开会。
3: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主席三封电报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作战计划。见到彭总之后，再详细向他汇报，请彭总做最后的定夺。
1: 是。有消息了？是彭总有消息了吗？
4: 彭总还是没联系上，但是郑瑞和陆成峰他们已经找到电台车了。好啊。
1: 也算是有希望了。这两个小伙子可以啊，就算他们找到了电台车，可彭总并没有和电台车在一起啊，还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
4: 是啊，
2: 告诉他们加把劲儿，接着找。
3: 是。
1: 彭总，从前面往右拐。 再往前走一会儿，马上就到。彭总，眼下金属像就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绝密场所，暂时还没有被美味的侦察特务发现，所以这里还很安全。 彭总，用不用等等后边的人呢？
5: 不用，我现在急需啊，见到金寿祥。
1: 好，快点。

0: 是美军空降兵，
1: 紧张个啥？空降兵咋了？蒋介石的空降兵，我还抓过俩呢。
0: 老蒋的空降兵跟美军的可不一样。美军是搞空降作战的鼻祖。二战的时候，著名的82空降师师长李奇微，最擅长搞敌后空降偷袭。
1: 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国纳粹闻风丧胆。你的意思是，美国佬派空降兵跑咱这？

0: 搞偷袭来了！
1: 美军推进得很顺利，按理说没有必要冒险实施敌后空降作战，是侦察小分队，
2: 一个美国佬也是危险，就像庞德总社。

0: 彭总，你可算是来了。
1: 程文，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7月10号到的。
1: 3个月了吧？来，
0: 那你是最早入朝的了。金首相在哪儿？哦，金首相说您呢，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他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派人来接您。
1: 没那么讲究，休息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无心不定啊。说说吧，你了解的情况。
2: 彭总，
1: 嗯，
2: 我只能跟你送到这儿来。
0: 我先告辞了。谢谢你一路辛苦，应该谢谢你，我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那咱们回头见。好，回见。
1: 好。
0: 哎呀，彭总啊，
1: 哎，
0: 我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和日本人较量。
1: 哎呀，这次是不一样了啊！林家失火，咱们都是火烧眉毛了。怎么样，战况如何？
0: 彭总，您要有思想准备。现在情况很不乐观。怎么不乐观？紫仁川登陆以后。 朝鲜人民军战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被拦腰切断，回防进展也很不理想。现在，美伪军占领平壤以后，人民军能够战斗的部队，可能只有金首相自己才能讲得清楚。嗯，
1: 没想到啊，美伪推进的速度还是很快啊。嗯，咱们这儿现在。 距离敌人大概有多远？大概有200里吧。200里。哼哼。嗯，保不齐呀。我们现在啊。 已经在敌人的驻地里了，有电台吗？
0: 没有。为了金首相的安全起见，我们这里采取的都是仁川人的方法来传递消息。我现在最担心的，
3: 就是敌人的这个推进速度，必须帮我搞个电台，我得跟大部队取得联系。啊，
4: 我来想办法。
3: 彭司令员，
1: 哟，朝鲜同志，啊，你好，
3: 你好。 金首相问您，现在是否方便一见？
1: 太方便了，走。<笑>

0: 彭德怀司令员，辛苦了。
1: 你好，
0: 金守祥在里面等您，快请进。
2: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里人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他们能招来飞机，有人民军主力部队的地方也不能去。咱们把他们往沟里带，
1: 话真多。

0: 你们怎么刚来呀？车跑慢了。电台这有消息吗？还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主任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1: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会找回来。
2: 赶紧隐蔽吧！别大惊小怪的。怎么呀？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金守巷呢和敌人在德川附近。我看呐，只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是啊。
3: 飞机怎么还成批次的往北飞呢？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更不明友情敌情的被动情况。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光杆司令？
4: 彭德怀司令员，彭德怀司令员，金守相命令我们给志愿军指挥部找一个驻地，离这儿不远，正好有个金矿，有不少矿洞便于防空，我陪您过去看看吧。

0: 这军司令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在哪儿啊？
1: 就在山那边，那个地方叫大鱼洞。
0: 现在可以去吗？嗯，好。

0: 彭德怀司令员，这里就是大地洞，我们过去看看吧。好啊，请。 这里可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调整。
1: 很好啊，嗯，谢谢你们。

0: 彭总，彭总，你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你晚上也不休息，你饭也不吃，您这样的话，您的胃会受不了的，彭总。彭总，哎呀，彭总，你慢点，彭总。部队到哪儿了？哎，几十万大军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1: 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啊，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
0: 电台车。

0: 彭总，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胃受不了。哎呦，我吃个鬼！我吃得下去吗？
1: 彭总，
0: 去吧。
1: 到路口，给我等电梯车。
0: 是。
1: 等等，
0: 打一批车。
1: 彭总，
0: 去吧。
1: 是。
2: 彭总一会儿要是睡觉了，把大爷给他赶上。好嘞。
0: 陈兰，
3: 你要秘书。
0: 陈兰，
2: 你们怎么搞的？一天夜都联系不上你们，彭总都快急死了。
3: 就我们这台车，夜间行驶本来就跟不上彭总的车，另外走错路了吗？
0: 哎，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去见彭总吧。
2: 陈兰，
3: 到。
0: 你这家伙，我处分你！
1: 彭总，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0: 错了，电台呢？
1: 坐在车上，准备发报。
0: 是。
1: 好像是从北边打过来的，难道敌人绕到我们后边去了？
0: 彭总，彭总。
1: 哟，这是你们两个，行头也换了啊！
4: 报告彭总，等华司令员派我们来保护你。
1: 保护我？哼哼，我不需要保护。你们都是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应该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去打敌人呢。

0: 我们电台车走错了方向，要不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和美军遭遇了。
1: 你们遇到敌人了吗？我来判断。
2: 报告彭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侵占了宿川，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离吧。
0: 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我能撤离吗？彭总。
2: 郑司令员、洪波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不先报个平安吧。
0: 听到了吧？

0: 我是军队神射手，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队？报告彭总，五十军还没过江，我能不能先回归我的老部队42军？他们正在第一线，我申请就地归队参加战斗。好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战士。去吧，做我特批的，但是。
1: 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在东线至少要给我干掉20个美国兵。
2: 报告彭总，我也立刻返回38军。
0: 你们能这么快的找到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侦察兵啊，侦察兵这是部队的眼睛啊，啊，还在这耽误什么时间？还不马上回部队？
2: 是，出发。

0: 发包，
1: 是发包。主席，主席，彭总来电了。
2: 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
0: 彭总他是福将。
1: 老彭啊，当孤弹英雄，太冒进了。
0: 他已经见到了金首相，现在非常安全。
1: 啊，快念一念。
0: 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据朝方情报。 目前平壤已被美军占领，从平壤撤出之部队已经三天未联系。人民军现有兵力四个师，其主力大部分还被分隔包围在南方，正在设法北撤的途中。而敌人呢，目前兵力44万之多，现在仍然分路向鸭绿江北进。
1: 那看来，我们原来设定的从平壤到圆山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的预案，恐怕难以实现了。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津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嗯，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局面就打开了。
0: 我们胜就胜在行动秘密，啊，志愿军入朝，敌人他想不到。
1: 秘密只是一时啊，不会长久的。我们先占个便宜再说吧。他们在
0: 明，我们在暗，而冲在前面呢，是南朝鲜军1168三个师。咱们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三个师一口吃掉。
1: 志愿军头一回亮相，得亮个满堂彩啊！
3: 找到了，找到彭总了，找到彭总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附近啊，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子里。彭总刚刚发来了一封电报。
4: 念，
3: 是，我在东仓北镇间之大洞，已于金首相见面，前面的情况很乱，由平壤撤退支部队已三天未联络上。主席的意思是，应该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以南地区。咸兴、顺川以南已无友军。 咸兴敌人是否继续北进，尚不明，请邓、洪两同志带必要人员速来我处，商筹全局部署。谢方同志率余留人员随部队跟进。
5: 太好了，找到了彭总，我们就踏实了。
6: 是啊，而且彭总和毛主席的部署不谋而合呀。

0: 我走了，保重。
1: 저기요! 저기요! 가도 됩니까?
2: 수고하셨습니다.
1: 됩니까?
2: 네, 가십시오.
1: 감사합니다.

0: 八十到了，报！又要班师师长邓岳，
1: 政委张玉华，
0: 向我投降！邓岳，太好了！哎呦，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在这儿当光杆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
2: 给你们凳子，
0: 来来给你们烧土豆，来倒水。
2: 哎呀，邓岳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师长了啊！好样的！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3: 13000人。
2: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没有，不过。

0: 温井方向炮声不断。
1: 温井吗？
0: 对。
1: 就在这个地方。
2: 温井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显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哎呀，
3: 喂，吃吃吃。哎，
1: 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啊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地把他们放进来。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3: 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
4: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5: 还有多久到？
4: 2个小时左右。
6: 来的都是客，
7: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8: 给我打！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

0: 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1: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0: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5: 高级同志，
6: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
2: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呢，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7: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8: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2: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9: 站！
10: 校长，
0: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
10: 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9: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10: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9: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0: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9: 校长，
11: 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
9: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0: 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1: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行大增。
0: 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马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2: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嗯，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嗯，
3: 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1: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
3: 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嗯。
4: 哎，东北呢？
3: 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
5: 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6: 短短三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7: 是啊，政委，有了这支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8: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制胜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

0: 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2: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0: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3: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9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哥，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真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三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姚共军，

0: 通信员叫进来。
1: 是，连长。
2: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3: 宗总，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4: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2: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3: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5: 我只是心有不甘，
3: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2: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4: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3: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2: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3: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4: 俊如，
3: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
4: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6: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度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1: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
0: 咱们只有八组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0: 有多少人？什么部队？是共军主力吗？
1: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2个纵队以上。
2: 2个纵队？是。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0: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卡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2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4: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跑两公里你吃了六盒，大
3: 过你这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下锦州我还你十盒。
0: 你瘦了？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玲这套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就瞎咧咧。我老娘1919美国货，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是哪里哦？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 我尝一个，嘿，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2: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的。
0: 去吧。
3: 走。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凤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救命！
1: 唱
0: 了，
1: 唱了！
0: 半夜里早听命，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哥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2: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2: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2: 听过，老子他娘的听过。
3: 杜广生，
4: 干什么呢？疯了！
3: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4: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5: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修完了吗？
4: 兵没个兵样呢。公事都修完了是吧？
2: 消消气，消消气。
6: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南撤回锦。难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7: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6: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7: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8: 是。
7: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

0: 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1: 是。
0: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1: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2: 啥？他姐让？
3: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2: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3: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打的？
2: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3: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2: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3: 对。
4: 有人上来了。
2: 这都是蒋匪军啊。

准备着。

0: 大叔，
1: 没事。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连营呢，
3: 太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派了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1: 王三宝，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2: 谢谢师长。
3: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出来！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1: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呀，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3: 这叫什么话？
1: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
1: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3: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3: 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4: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3: 是。

0: 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你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7: 我理解。

0: 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1: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0: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1: 可是要拼不过呢？
0: 不可能拼不过。
1: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0: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1: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0: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2: 吃点东西啊。
3: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4: 谢谢指导员。
5: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2: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5: 好好，
6: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2: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7: 指导员，
2: 吃点东西啊。
8: 指导员，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6: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8: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9: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10: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11: 指导员，俺想吃枣馒头。
12: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6: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3: 好好好，
14: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给俺烙煎饼了。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连长，您叫我使点儿，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1: 你到底想说啥？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
0: 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乔三文，赵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炮，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 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2: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0: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2: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三八线是道坎儿，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9: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0: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1: 一夜跑了140里路，
1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4: 坚守阵地，
15: 十分不断，
14: 杀！
16: 朝鲜战场
1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

0: 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1: 不投降，
2: 坚决不投降。
3: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胡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胡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
1: 司令，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胡屯。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2: 把白老胡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拜托了。
3: 是。

0: Fallen!
1: Du, 他是被动。

0: 你为何？
1: 走！
0: 乔三本，

九宗，二十五师七人四团，敌人，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杜华生，杜华生，杜华生，我是姚三妹，杜华生。

0: 你不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0: 挺好的，
2: 很好。
0: 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对吧？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茜，
0: 我不好。
2: 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

0: 那只是痴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学校还有饭吃。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
1: 你千万不能去！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
0: 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1: 去哪儿不都一样？不一样。你听我说，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0: 起码可以说不。
1: 你应该说不啊！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手宝，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我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10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
2: 看样子东北又要肃整啊！
3: 刘青。

0: 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挡着灯，当炮灰吗？
1: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2: 站好！起！立正！站好！看齐！
3: 主席啊，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呵呵，
2: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
3: 可以正式开锣了。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4: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2: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
5: 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6: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
5: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10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6: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7: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6: 是，形势变化的太快了。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5: 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沈阳还怎么守？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6: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 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20%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 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

0: 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
1: 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
0: 总统，我斗胆进一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和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2: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3: 非常危险。
0: 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职，我绝无二话。

0: 将领们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至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准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弹得飞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

0: 蒜，都给我蒜。说话呀！
1: 老朱，
0: 啥？说啥？
1: 朱司令啊！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2: 我惦记你。
3: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4: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3: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2: 还有多久到？
1: 两个小时左右。
3: 来的都是客，
4: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5: 给我打！
4: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6: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1: 王元宝，立即发报。
7: 是。
1: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2: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8: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4: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1: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0: 我们不建议马上进攻云山，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 三十八军到哪了？
2: 快到新兴都了，
3: 这又耽误一天。
2: 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4: Hello，Hello。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5: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控制了青川江军域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6: 三十八军呢？
7: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6: 还没到。
5: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域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8: 我军先头部队112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We'll
9: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10: 告诉梁兴忠，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1: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域里。
12: 司令部急令，
13: 彭总有令。
14: 停止向军域里穿插，
15: 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6: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7: 后退30里，这让人想不通啊！
18: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9: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20: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
21: 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22: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我梁兴忠从来不吃独食。你尝尝，
23: 你醒醒啊！哎，
22: 嘿，野山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23: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2: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24: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我好着呢。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25: They'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6: No, I don't.
25: What?
27: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 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28: 说吧。
25: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29: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30: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动了。
31: 你也赶紧进洞吧！
32: 哎呦，进什么洞进洞？我在看你干什么？
33: 想干着山洞里看。
34: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35: 好。
36: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37: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38: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39: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打地铺啊？
40: 没有，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41: 什么？
42: 坏了！
43: 聆听古意，品正行端。

0: 慢慢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民间投资是激发市场活力、稳定投资大盘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全力破除投资壁垒，市场信心不断提振。一至四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在沧州，远景动力自主研发生产的大容量储能电芯在市场上十分走俏。为进一步拓展海内外市场，扩大产能布局，企业总投资101亿元的二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2: 我目前已全面进入机电安装阶段，咱们有40多个班组，2700余名工人，正在倒班作业。
1: 据了解，远景动力二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三期项目也同步谋划启动。当地组建专项工作服务专班，从最开始对接洽谈，一直到建成投产，全流程跟进，推动优质民营企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3: 随时统筹协调施工推进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比方说调整方案设计、对接融资需求、帮办环评审批等等，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机制，在铁路、核电等重点领域项目中，明确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REITs，助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同时，我省还印发实施全国首个省级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管理办法，目前入库项目已经达到1402个。
4: 对入库项目，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精准对接需求。比方说，落地项目缺用地指标，我们直接将用地需求推送给省自然资源厅统筹解决。再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1: 政策的温度还体现在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里。在邢台南宫市行政审批大厅，记者看到与项目开工相关的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工程安全和质量监督等11个事项全部集中到开工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5: 但是企业群众在选择多个办理事项的同时，仅需一次填报，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完成申报。专区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对申报信息实行内部流转、数据共享，仅需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审批领证。
1: 极简审批流程，大幅压缩办事时限，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当地总投资2.3亿元的毛绒面料产业园项目，从签约落地到启动建设，企业仅前往政务大厅对接一次，其余审批流程全部由部门内部流转办结。
6: 我们有包联干部，咱们南宫这边就是他们一对一的为企业服务，基本上我们就不用操心，包括办各种手续我都没有跑过。
1: 一系列稳投资优服务举措落地生根，持续点燃民间投资热情。省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9.2%。
4: 从运行态势上来看，我省民间投资一方面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新型产业成为投资主力；另一方面，投资区域布局更加均衡，各地依托主导产业和资源禀赋，传统领域改造升级步伐在加快，力度在加大，县域特色集群发展优势在聚集，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紧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核心任务，以优质服务和配套政策，确保疏解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7: 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中核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正带领团队推进智算集群网络

0: 拓扑设计。滕娜说，作为中核集团重要 IT 支撑单位，中国核建数字化核心支撑力量，中核华辉与雄安的不解之缘来自一次算力业务布局。
1: 此前为了洽谈算力项目，我第一次走进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机遇无限，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返程后没多久，政府专班主动上门拜访，非常细致的全方位的解读了疏解政策、产业配套、生活保障，面面俱到。公司深思熟虑后，全员达成了共识，决定落地雄安，扎根雄安，深度参与未来之城建设发展。
0: 共识之下，行动迅速。2025年1月，中核华辉在新区完成注册落户。同年5月，首批200余名员工正式入驻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实现整体疏解。主动疏解绝非简单物理搬迁，更深层次价值在于整合产业生态，联动上下游集聚发展。中核华辉以算力为核心优势，依托央企数科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一年内吸引5家配套企业落户，推动疏解成果从单点落地升级为集群生态。
1: 原来可能和供应商约完了之后要几天才能去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再过几天才可能才落地。现在我们就属于上下楼对面楼，我们打个电话，客户方还有供应链端大家坐在一起，10分钟这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0: 产业聚得起，更要留得住。雄安用心解决疏解人员后顾之忧，打造15分钟便捷生活圈，引入北京四中、史家胡同小学、宣武医院等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提供精装拎包入住的房源，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让疏解人才安心扎根。
2: 那每天我接到孩子去跟孩子去沟通，哎，今天感觉怎么样？说我特别开心，然后就能看到孩子眼里是有光的，哎，真的是在全方位的发展。
0: 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新区疏解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形成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创新集群，综合数据平台汇聚数据超360亿条，标志着雄安新区在数据要素创新领域迈入全国第一方阵，为全国数据要素创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经验。
3: 疏解呢是产业能级的系统的跃迁，雄安既是承载地，更是我们创新的策源地。从未来来说，我们其实非常的有信心，未来中国华辉将聚焦算力升级、生态整合和产业集聚，以科技赋能产业，助力雄安打造新的数字的高地，贡献我们央企的力量。
4: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多点发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5: 在张家口阳原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施工现场，牵引机带动4根将近10吨的导线缓缓爬升，正在跨越载运1000千伏嘉定线。据了解，本次作业需完成48根导线的架设，作业的施工窗口期仅有7天，较常规作业时间压缩了5天。
6: 这次跨越作业，它是交流特高压跨越交流特高压，像这个类型的跨越呢，在国内尚属首次。为了确保它的安全呢，我们两边的跨越铁塔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53.3米，大概相当于50多层楼的高度。
5: 本次跨越施工时间紧、任务重、风险高，为抢抓宝贵施工节点，国网冀北电力共投入施工人员150余人，调集了16台大型施工机械设备，组织多个班组同时作业。在跨越作业中，全面应用智能化机械设备，提升放线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可靠性。
7: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疾控可视化智能牵绳设备，这就好比呢给设备安上了牵力眼，可以在这个疾控室内呢实时监测牵引力和放线尺度等参数，确保我们跨越载运线路时的安全。
5: 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14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过146亿千瓦时的新能源电量消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181万吨，将华北区域特高压送电能力提升至2100万千瓦，为京津冀区域输送稳定绿色电能。目前，工程冀北段基础浇筑施工进度超90%，计划明年6月实现投产。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省重点项目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目前1号厂房已完成主体施工，正在进行车间净化和生产设备安装等工作。

0: 生产车间西侧的科研楼也正在加紧进行基坑施工。
1: 二号科研楼现在正在建设，里边是有中式车间、肠道健康管理中心、企业展厅等等。
0: 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以上，一期完成投资近1亿元。企业依托自主专利菌株、核心发明专利等技术优势，布局益生菌全产业链及多元新兴赛道。项目投产后，可有效带动当地食品加工、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1: 投产以后呢，生产益生菌的原粉呢，能够达到100吨以上。同时呢，生产玻尿酸益生菌、全人群的益生菌，还能够生产益生菌饮料等等，将成为国内大型的益生菌原料和产品生产企业。
2: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专场，三地将加快制定京津冀“十五五”时期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3: 2025年，京津冀产业协同取得新成效，顶层设计不断优化，协同机制提速见效。三地联合举办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活动，携手争创的京津冀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成功获批，共同推动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实现异地生产、同源监管、利益共享，使其成为全国唯一实行药品生产异地延伸监管的特色园区。链群建设纵深推进，产业韧性持续增强，实施卡点攻关，通过纳入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项目揭榜、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京津冀联合攻克卡点11个，开展堵点招商，三地联合开展织网工程，举办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等系列对接活动，打通堵点24个，提升集群能级。三地成立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一群一策出台5个新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年行动方案，推动成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创新联合体，创新资源不断聚集，京津成果加速落地，推动雄安新区产业创新发展，支持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成为承接高端高新产业的重要平台，打通成果转化最后1公里，河北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共建制造业中式平台26个，首次对外发布全省制造业中式服务资源目录，近2年承接京津中式项目442项。
4: 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合作落地，京津冀2个国家燃料电池示范应用城市群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1万辆，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建设提速，廊坊园区入驻13个项目，签约9个项目，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有序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关键一年。省工信厅将强化协同统筹引领，争取工信部支持，联合京津加快制定京津冀“十五五”时期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持续深化国家加省市加部门三级产业协同推进体系，推进产业协同创新，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拓宽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渠道，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链群联动提升，实施集群培育5个1工程，提升集群间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的产业布局。
0: 方案。

0: 提出十五五期间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能源装备领域建成十个以上国家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各类能源装备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规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2%以上，能源装备制造业总产值达2000亿元以上，其中以清洁能源装备为主导，总产值达1500亿元以上。为避免同质化竞争，方案明确一核两区沿海突破产业布局。具体来说，中部核心装备策源地将以保定为核心，整合石家庄、廊坊等地创新资源，重点突破光伏、蓄冷、智能电网及氢能储运技术，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冀中南多元配套区将推动邯郸、邢台、衡水等地差异化发展，做强氢能制取、储能电池及光伏组件，形成区域协同配套能力。冀北绿色发展示范区将依托张家口、承德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聚焦风电整机及储能系统，打造远网荷储一体化装备基地。沿海海工装备隆起带则支持唐山、秦皇岛、沧州协同发力，主攻海上风电、海工装备及特种管道，构建环渤海海洋能源装备产业链。此外，方案明确了我省将从巩固提升传统能源装备优势，做优做强风光清储技术装备，创新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等七方面系统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
1: 5月24号到今天，2026中国安平国际丝网产业交易会在衡水安平县举行，展现安平丝网产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果。
2: 本次交易会以科技赋能、共享制造为主题，汇聚了全国30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中展示智能编织、激光切割、精密检测等全链条成套智能装备，解决行业数字化改造成本高、加工精度难把控等痛点问题，精准适配光伏、电子等高端领域的生产需求。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最新开发的一个高端金属丝网编织机，凭借自主研发的一个总线操作系统，它打破了国外的一个高端丝网的垄断，可稳定编织700目的丝网，专攻光伏与电子领域，它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5%，成品利用率从50%跃升到了85%。
2: 交易会期间，同步举办境外市场需求分析、外商直采对接会、新材料推介等配套活动，为客商提供技术交流、商贸签约等一站式服务，吸引了包括尼泊尔、哈萨克斯坦及中东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外商洽谈采购。
4: 我会把在这里获得的所有新想法、新信息和新知识分享给同行业的朋友们，希望未来我们能建立更深厚的联系。我真心希望未来我们能以最好的方式互利共赢。
2: 作为河北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安平现有丝网生产加工企业1.6万余家。近年来，安平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力推动共享制造工厂建设，深化产品生产线及科技研发资源的开放共享，以科技创新推动丝网企业转型升级。2025年产值突破1150亿元，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此次交易会共签订意向合同20亿元，其中外贸合同1.5亿元。
1: 沧州南大港湿地是河北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随着湿地修复和生态保护持续发力，水清岸绿、万鸟翔集的生态画卷正在渤海之滨徐徐展开。
5: 这些羽毛褐红、身披彩光的鸟类就是彩环。今年5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港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历史性新发现，不仅让保护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增至18种，更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6: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港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5: 彩环的到来并非孤立，今年春季迁徙季，南大港湿地迎来了一场壮观的聚会。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东方白鹳累计驻留数量超过1000只，创下近几年新高。易危物种白枕鹤监测到

0: 100余只，而全球种群数量仅约1.3万只。极危物种白鹤今年也累计发现超过50只。
1: 在咱们湿地呢，也发现了大量，比如说30年前、40年前很罕见的这种奇观出现。你比如说咱们26年春季出现的灌注，还有数万只这个花脸鸭遮天蔽日形成的这种鸟浪。
0: 近年来，沧州南大港湿地稳步开展退养还湿，全面清理湿地水面养殖，累计实施退养还湿面积超500公顷，疏通河道至28公里，打破过去因养殖造成的水文割裂，增强水体流动性，基底清淤，滩面营造，坡面生态化改造，构建水域浅滩生境岛的自然湿地结构，栽植蛏柳、芦苇等本土植物，重塑完整湿地生态链，为鸟类打造理想的栖息繁衍之所。
1: 今年咱们主要升级咱们这个南大港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计划是新增11套视频智能监测设备，还有6套声纹智能监测设备，能实现对这个咱们南大港湿地一个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巡护和监测。
0: 如今，南大港湿地正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驻足栖息和繁衍。最新数据显示，候鸟迁徙数量从2020年的3.5万只增长到2025年的12万多只。生态修复区的持续优化，让这片渤海之滨的湿地真正成为鸟类天堂，不断擦亮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招牌。
2: 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去年推出了 AI 导办员小石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办事更加方便快捷。系统推出一年来，便民服务也在不断升级。
3: 是首次许可，请选择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发。
4: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杨静正在通过线上远程视频导办，指导市民办理业务。
5: 功能十分强大，那个不用跑你们大厅了，在家也就能办，然后省了我们好多时间。
3: 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与咱政务服务网的审批人员视频通话，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在家就能享受到网上服务的便利，也能体验到人工服务的温度。
4: 远程视频导办只是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上线运行一年来新增的功能之一。会聊速办系统运行以来，相继接入了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实现了7×24小时上岗，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办理业务，24小时有人在岗。在石家庄中大雨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由于急需办理经营范围变更，已经是下班时间，工作人员打开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在会聊速办系统的帮助下，很快就完成了材料提交，第二天就办好了相关业务。
6: 感觉太方便了，有了智能客服以后，按照这个指引，我就可以完成营业范围的变更，也不用再打电话了，也不用去现场了。
7: 会聊速办系统上线一年以来，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上线了远程导办、智能预填等应用场景，拓宽了智能审批的事项和种类，并且在线下大厅加入了移动引导、超级柜台帮办等功能，让提醒、咨询、申报还有领证全过程的便民功能模块集成串联，形成了服务矩阵，优化了服务效果。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4: 数据显示 ，AI 小时会聊速办从2025年6月上线试运行以来，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至5%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为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了极大便利。
2: 近日，2026北京艺术季在798艺术区正式启幕，400多场活动点亮全城。
8: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一张小卡片，它呢其实是一个文创票根，游客呢通过这张小卡片可以获得自己的专属的游览路线。那么同时呢，它还和一些餐饮店进行了联动，也是文商体旅展互相融合的一个全新消费亮点。
9: 通过一张文创票根就可以打通文化与消费场景。漫步在城区，市民还能够感受到生活与艺术的

0: 交融。本届艺术季打破空间壁垒，首次将活动版图拓展至七大城区，全面释放全民共享的文化消费新活力。
1: 把这些艺术品呢，由室内的展陈放到了室外的更广阔的空间，让我们的广大市民呢，能够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就能够感受到这种艺术的氛围。
0: 艺术季汇聚了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活动期间将带来超400场特色活动。
2: 观众很多的时候是来自北京的高校的学生，包括来自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我觉得这些实验的前卫的探索性的项目，它先天性的就跟年轻人的这种趣味能够契合在一起。
0: 开幕式当天，玛卡艺术中心特别安排了一次表演节目，通过行为表演的方式回应正在展出的展览。
3: 我是在这个科技行业，然后也很高兴能看到说现在科技和艺术能紧密的在展览里结合。
4: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桥梁，然后通过艺术这样一种方式，然后能就更多的能开启自己。
5: 接下来请看简讯。
6: 为备战汛期，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今天2026河北省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廊坊市举行。演练以实战为导向，围绕汛期人员转移与物资运送、水毁道路紧急抢修、客运站突发火情应对、危化品罐车泄漏处置、乘客现场急救等5个重点科目展开。交通、公安、消防、卫健以及道路运输企业等单位密切配合，全流程模拟不同场景下安全处置实操规程，提升汛期突发事件防范应对能力。
7: 浸润人间烟火，丰盈大众生活，
8: 不用自己洗啊，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
7: 链接实体经济，赋能产业转型，
9: 科技服务企业的角色发生质变，
10: 从理论上可行变成工程上可做。
11: 客户说是0.3厘米，它就得是0.3厘米。
12: 将服务扩展至河北乃至全国各地行业。
7: 河北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全媒体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云海翻腾，雄关隐现。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最高气温就能达到35度。那除了热呢，风也不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风力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呢，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大风天出门啊，一旦遇到较大阵风时，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警惕下管效应。降雨的范围和量级都不大，会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主要呢在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唐山南部、沧州东部有雨。那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5到28度；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4到26度。秦皇岛阴转多云，16到24度；唐山多云，17到27度；廊坊多云，17到27度；保定多云，15到28度；沧州多云，16到27度；衡水多云，17到28度；邢台多云，16到27度。邯郸多云，17到28度；雄安新区多云，17到27度；定州多云，17到28度；新集多云，17到28度；黄花岗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西藏阿里雨夹雪，0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7到31度。感谢关注天气。

0: 要请出我们的开场演员了。我们看过就是线上节目都知道开场演员是非常难的，提点话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开场演员，他叫大汉。
1: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2: 我是一个重庆人，刚来深圳。其实确实开场会难一些，因为而且我们一般外地来的演员到当地呢是会保护一下的，是不会让他开场的。
3: 我不知道那个俱乐部老板咋想的。
2: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4: 深圳人，就是打工人的城市，地铁能开到晚上12点，快餐下午过2点，晚上过7点半就给你打折。
5: Hello，
6: 干嘛呀？
5: 我不是在翠湖这边刚好有那个雪儿泡菜吗？我买一点，然后一会儿去丹丹家拿着。
6: 你干嘛呢？
4: 想你了。哎呀，
6: 你吃饭了吗？
4: 没有，不吃了，一会儿晚上吃。
5: 你手咋的了？
6: 啊，带个冰袖。哎呀，
5: 拉倒吧，还带个冰袖。
4: 我态度还行吗？
5: 别那样。嗯，
6: 好吧。
5: 好嘞。
6: 演出去了。
5: 行，去吧去吧，拜拜。我能感觉出来，我感觉出他在那边很不自然，因为他有点那种社恐，他有时候还是比较哀的那种，就哪怕是个脱口秀演员，但是台上跟台下还是有点区别的。
7: 那他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点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重庆演员大汉。
1: 大家好，我是大汉。
7: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之前为了找女朋友啊，我主要火力呢就集中。

0: 在网上，我就是玩了很多社交软件，其中有一款特别好，它是主打寻找灵魂伴侣的。
1: 他段子里面不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和你在搜
2: 认识的啊，2020年吧，2020年7、8月份的时候，
0: 我很快就遇到，我就先发制人，我说你好，你是哪儿的呀？没想到我说你好，一起出来看电影呀，我的。
3: 刚好那一天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心情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低落，然后加上身边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可能当时都回家，所以就是身边都没有什么人，就我自己一个，然后就在网上就碰到了达汉，然后还是我主动的，我说要不要一起出来看个电影。
0: 那我还是很清楚的，我自己这个长相是不配有那么快的进度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相册，是个很好看的小姐姐，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不配，那谁配呢？我就到了电影院，结果我跟那个女孩啊，在一起已经4年了。
3: 后面的话，慢慢的开始简单的一些聊天。哎，这个人。他挺善谈，然后而且我们俩很多的想法和观点是能够相契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4: 我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生活要立马回到正轨，我就回到昆明去找了份工作。
3: 当时他就离开珠海，然后说那就先回到他这个生活的昆明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过来了。看到我之后，他就有点觉得很惊慌失措，然后也很激动。也是那一次我就开始坚定说要不然我就来昆明。
4: 我以前是从来不陌生人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俩刚在一起，家里面就是什么 Happy Birthday 啊这种全部布置好了，然后他自己也换了一条特别漂亮的裙子，他就边录像边牵着我走，然后他就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沙发上就是他的娃娃，他那些娃娃，但是沙发上今天咱们的亲朋好友都来到了现场，当时一下就绷不住了，就想到我俩的近况，就在昆明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又加上我自己也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0: 这4年我还是体会到一点啊，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啊真的需要双方都要付出的，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就付出了时间来经营我们这段感情，我呢就付出了尊严来配合他经营我们这段感情。
3: 我是脾气会稍微比较急，然后他呢是比较偏哀人一点，社恐一些。东北女生嘛，不光是我，很多东北女生可能对男朋友会动动手啊，是吧？不听话就打一打呀。就是要求他去做一些家务啊。
0: 有一天我在家玩手机，我坐在那儿玩呢，说大汉你去拖一下地。他说叫你去拖一下地。我说你们东北人没有吃到山吗？

0: 在吗？在家呢。你别管了，我去先去。嗯，嗯呐，嗯呐，好，拜拜。
1: 拜拜。

0: 我上个月给他求婚了。很失败啊！那天我俩一起约会，在外面逛了一天，我背那个戒指也背了一天，没找到地方跪，发现自己有点社恐，最后回家跪了，回家掏出戒指一跪下就开始哭，我也没有准备词儿，我掏出戒指一跪下，我憋半天才憋了一句，我以后我呼你周全，我跟保安一样。
1: 孙东女士。

0: 你再吃。
1: 我给你准备了戒指，这就是我最大的生日愿望，乖乖。我希望我能够，你能够答应我，我让我护你，今后所有的人生，我保你安全，保你周全。你让我让你快乐，我要护你周全，希望你愿意答应嫁给我。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生日愿望。我爱你，
2: 乖乖。我愿意。
3: 我俩都不知道在感动啥，他也在哭。然后他说愿意，愿意把戒指戴上了，我俩就拥抱。还没抱完呢，他就反悔了。他说
2: 太草率了，我要一次裸住一天的。啥也没录上，我们俩刚才这站着都没录上。
3: 走走走，赶场赶场的。
4: 这块他们的语言环境就是说普通话，他们会慢。
5: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3: 你今天演了几
4: 场？两场。
3: 我今天演五场，我感觉好累。
4: 我给你换一下。
2: 我妈她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敢
6: 从珠海跑过来，人家搁那边都找上工作了，都待一两个月了，我才通知你。
2: 当时我也把大汉的情况，家里的情况都跟我父母讲了，我父母更不同意了。
6: 一开始说没钱我还能认了，后期说负债你知道不，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那啥心情。哎，咋整，那些孩子你就有个性，你咋整？
3: 没钱，我妈就1000万现金全没了，失联了，到现在也没联系。跟我相关的也可能100多万吧，拍卖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都自己卖水果，做水果生意这样还的。
6: 我是得让他拿15万，我姑娘那家家里还没等于大汉那啥，我这都没跟大汉说过，我姑娘就搁那横方说没有。没有15万，那我说那是没有15万，10万也没有。
2: 因为我妈妈当时极力反对，我确实动摇了一次。
6: 爸，也做不了啥手，都听我的。这孩子有时候喝点酒也嘟囔，也骂他，就是骂大汉是个骗子。
3: 我每天早上那7点钟出门，10点多才回来，感觉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更努力了，就是。
6: 那你图他啥呀？那就跟他在一起开心。
2: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说我可以跟他分开，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家发生了一些变故。
3: 我打电话的说哭着说，就是说你爸摔倒了。我说摔倒了你哭啥呀？他说医生说快不行了。我说啊，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搞钱，怎么搞钱救他。
2: 当他爸爸离世的时候，他还是挺坚强的，直到有一次就是大家一起去唱歌，他突然就是别人点了一首水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说他想唱这首歌。
3: 可能我跟我爸唯一的感情链接就是那首歌。
2: 然后唱着唱的时候他就在那个 KTV 爆哭
3: 崩溃了，我就一直抱着我女朋友哭。
7: 请听到广播的孙东女士，孙东女士，您乘坐的 MU5864前往昆明，前往昆明的航班，
8: 已经飞走了，
7: 前往昆明的航班已经登机了，请听到广播后立刻到达 F22登机口，尽快登机。嗯，
8: 得好好赚钱，多赚点钱，知道吗？也不枉费我们两个甜甜的这样分开。
7: 有很多同行会反对，很反对像今天这样的演出频次，就是这样高密度的演出，但是每个人境况不一样。
8: 从去年开始我们俩就一直分开，最长的时候都已经是有半年时间，这一年两年吧，他至少把他的一些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会通过视频电话呀、打语音交流和沟通，尤其。

0: 是他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觉得太孤单嘛，所以他也会让就是猫猫来陪我。对，这样的话我有一些事情做就有一些陪伴了，就也不会太难过。
1: 你行不行啊？
2: 然后我觉得挺好看
3: 哎，那它会有点干，你油皮还好。
4: 走吧，拜拜，
5: 拜拜。

0: 回来给你道歉呀！
1: 那你为啥生气？啊，为啥生那么大的气？
2: 你不记得了？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嘛，然后那工作压力有点大，事儿有点多，不顺心，然后我去跟你讲这个事情。你就感觉你好像很敷衍我，你不怎么理我。
1: 你这个工作就是这些东西。
2: 可是我跟你说的不是工作上的，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两地分开的一个状态，有很多这种我有情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察觉到。我跟你讲，就好像是在对酒弹琴，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情绪价值。你想的是事情，但是我当时想第一时间让你去安慰我的情绪，是安慰我的心情。就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去消化它，那我要你干什么？
0: 是吧？
2: 你也不能每次的时候都是要这样。哦，生气了，完了，我不想理你，然后你又再跑回来，偷偷的跑回来。
1: 哄你啊，回来。
2: 又不是我让你回来的。
3: 经常哭。
4: 我一回家，他就坐在那儿嗷嗷哭，哎呀，我老板他骂我呀，我干不下去了，是吧？
3: 因为就是因为刚来昆明嘛，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那会儿很迫切，就很想马上扎根在这里，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我这样好有钱赚呀，然后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4: 跟我闹？
3: 没咋闹吧。
4: 说我离福喜不挣钱啊，太乐观了。我说那要咋挣钱嘛？我白天上班，晚上脱口秀已经是安排满了。这时候你还可以去跑个滴滴啊？
3: 你当时你家庭条件是啥样？你还欠着债，然后我又刚来，我的薪资也没有很高，然后你又欠着钱，然后当时你的工资也不高，你也是靠那个提成吃饭的。然后你出去演出你也不赚钱，你就一天天就这样往外跑，时间都搭在里面了，但是得不到任何的收入啊。那我就是很着急啊，我替你着急，我就想了，一个人怎么可以乐观成这个样子？你学历又不高，你找工作又不好找，你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又还没有工作经验。那你说你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去干啥？你只能去送外卖。那我当时我就是这么觉得，我就觉得你不上进呢。我觉得你一天天的，你会不会为了自己，你会为了我们以后未来去做打算
4: 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的认知是对的吗？
3: 我也没觉得。
4: 你放。
3: 我心里本来就很有压力，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自己去消耗。而且我在质疑我自己，我是不是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我是不是就不应该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感情，然后就又觉得很，可能我当时好像有点圣母情节，就有点想救赎他的那种感觉吧。这样讲有点太不要脸了。

0: 回点。啊，
1: 好。这不是，这是我来一首被子，然后你来一个什么东西？你来一个加速组啊？啊，剩下其他的再请别人吗？找一
2: 个。我给黄焕发一个，先塞
3: 上。来什么？吃好这口。
4: 之前承诺要带我去重庆，所以我觉得那好吧，那就听他的安排。
5: 看自己下，看高一点。
6: 下盘再高，
2: 我这个脚
5: 没问题啊。
6: 眼神，坚定的眼神，
5: 看看。
2: 我们都是从小的时候就，包括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从小都一起认识嘛。
7: 反正将来打住的乡村旅游是搞得还不错。哦。大竹的那个李子花，
8: 李子还有花呀？
7: 李子肯定有花噻，没花那个结果啊，大哥。
8: 他从哪里出来哟？
9: 来。啊？来。
7: 我们小时候他的外号叫小帅哥，就那种奶油小生的那种，然后两个头发梳得顺光顺光的，头发上面多住两天，他家里面有几只蟑螂你都知道。
1: 健康，
7: 对，花太闪了。可以，
5: 你终于少一场个人脑袋脏。
1: 你们小的时候是这样子吗？
7: 对，小时候还要舒服一点。我们小时候就在旁边，就现在围起来这个地方，我那个热的时候就直接打出去，就是累，旅游都可以倒腾出来。
8: 那个时候本来是我奶奶上午她去买菜，就顺便送我上学，然后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她看见我，她不叫我名字了，她就哎。你穿，后来我放了学回家，我听爸妈就说我奶奶去买菜的时候就是连钱都不认识，后来发现是那个
1: 老年痴呆
8: 突发的那种老年痴呆。
1: 但他还认识你？
8: 对，他就知道要送我去学校，他也不知道我叫啥。
1: 可能以后我们也会有那一天。
8: 那如果我突然一天傻了，忘记了，你怎么办？
4: 那就重新让你记忆起来呗。
1: 你不是说你去重庆寄宿学校吗？然后10岁。
8: 对，10岁。第一次我爸妈送了我一次，然后我爷爷送了我一次，总共就送了我这么2次。
1: 但至少你很独立了。
8: 那他们那个时候老说我独立，夸一下嘛，心里面好受点。但是后来越长大越感觉跟别人还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你不想独立。
10: 父母突然来看我，我当时还记得我妈来的时候是逆光的，我妈一个熊猫眼。我说妈你咋了？他说没事，我前两天搬货的时候被砸了。我爸就站在后面不爽。他们说是为了我没有分开，但是也没有好好的在一起。

0: 嫂子啊，
1: 不说嘛，
2: 对对对，我想给你们带点那个火腿肠，大竹的红菜。
3: 他是跟我孩子是小学的同学，因为我们两家也走得比较近。
0: 这个小孩的品质也很好，因为当时我就是盼着他学坏。
4: 好，以后要回来的话就来看你们。
3: 把最困难的时间过了就好了，以后的路他就会宽的。
5: 回老家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指着鼻子问，说：“哎，你妈呢？你妈是不是欠钱跑路了？”
6: 就是心理安慰，我也安慰过自己，就是家里出事儿，找不到我妈，然后同时心里又担心她，就去重庆去了好几个寺庙，每一个寺庙每一尊佛都拜，
7: 你希望她平安。

0: 几年就变化这么大吗？啊，
1: 爱上他，爱上他。最开始我们来租不起带电梯的仓库，
2: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这个五号库，然后那层
0: 几层
1: 货就这么往上
0: 搬上去的。
1: 对，
0: 你每天这样要扛多少次？
1: 扛好多次，就是有好几次都扛通宵，超级累。就这儿被他们封起来，
0: 这个
1: 是，对，我们自己把这个窗子涂上，我们设计了个 logo， 然后涂上自己 logo。
0: 这么累还能坚持要去做它？
1: 就还债啊，就是还债，要挣钱。咱俩一起把生活越过越好的，还纠结这苦日子干啥？
3: 那我希望你有一些什么，你心里就是难过伤心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跟我去讲。因为我是你最亲近的人，我也希望，我不光是希望跟你分享喜悦，还希望去跟你去承担。
1: 希望以后我们没有什么。
3: 希望没有。好了。
0: 第一次来，
4: 对
5: 对对。
4: 你别
5: 说
1: 了，
5: 兄弟，
1: 兄弟，我跟你说，他妈还是阿总，来云南我们见了面，最后一天晚上喝酒，然后前面就在一起很多天了，他比较认可，然后端起酒杯第一句话是：“我的女儿都交给你了。”然后过了几天回东北，我说你老汉最近喝酒嘛，喝了，我说他是现在对我有啥子评价没得，回去过后。他说他喝了酒过后跟那些朋友说，我女儿在云南遭骗了。
6: 见老人了，现在
7: 叫是四十米
8: 了。饺子啊！
9: 但是他们北方有彩礼，我们那边不包饺子啊，我们就是拿烟酒茶去过节了。
6: 那是上门儿。
9: 哎，上个门儿。
8: 正常的不管，说老辈子老丈人他吃不吃，
6: 尴不尴尬？
8: 哦，但是他肯定喝了有用的。
9: 但是去了如果喝酒都没人尴尬的。勤快点儿，该收碗收碗，该洗碗洗碗。
8: 勤不勤快，不是说你帮他洗个碗那个，你自己的事情，你宁愿多接出去接几个电话，不管有没有电话，出去接几个电话，你都不要显得你很哎，在他屋头你还哈动哦，喝酒啊或者刷抖音，一定不要刷手机，那个是垃圾。
10: 可能来相聚，带着满满的关爱，祝福你好运常伴。
11: 紧张不？
1: 有点。
0: 那我这事也差不多。哎呀！
1: 孙哥，
0: 哎呀妈！哎，累一遍快乐的，累一遍快乐的，你把你。

0: 抽吗？嗯，别人在家抽烟吗？
1: 抽烟，抽烟我们干啥呢？
2: 在门口。
0: 哦，
2: 咱们老少怎么办？还有
3: 在金水岩、五指山、天水湖，
2: 老多地方了，
3: 转一转。
4: 嗯
3: 啊，
4: 他就开始差看板凳了。
3: 能吃惯东北菜不？
0: 吃得惯，我太不挑了。
4: 你爸妈这个还不能算是东北菜的水平啊，这个是我们家的最高水平了
0: 啊。东北人做的就是东北菜。
3: 我就从他，我看他跟大汉他俩在一起。总有嗑唠，我就感觉到这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那个，爱吧哈。哎，我这一生的软肋，就是他，这家伙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大汉总而言之还那啥，潜力股，东东的眼光应该受不了。最后就是，就是能护他周全，哎，我就是你的妈。完了，那个她是你小妹。
4: 你这种差了呀！我是你儿媳妇儿。

0: 那这样的老房子现在越来越少了，你看。
1: 李家比我想象中好，我听你的描述，我就感觉李家很破，然后很黑里面。
0: 那咋的？我家是有多破不堪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年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在外面待不下去了，我们就也回来。鹤岗还是会在，还有这么多人。
2: 坐好了，女士，准备出发了。
0: 啊，驾！
2: 哎，驾！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看，烧也烧得远，是东北，交给乌鸦子来东北哦，娶媳妇哦，来到这儿媳妇来的，
1: 就怕走的时候我俩已经在一起了，
0: 在一起
2: 了，本来以为
1: 我不会还想你，但是。我还是经常想起你，我也有自己的家了，你放心吧。事业嘛，也在稳步向前。第二媳妇儿在东北，东北人叫孙东，鹤岗一个大城市。
0: 放心吧，叔叔，我会替你照顾好大汉的。
3: 希望叔叔一保佑大汉健康，顺顺利利的。

心动女神，我给你准备了一封信，我给你念一下。生活最重要的仪式感，不是生日、节日、纪念日这些日子，而是我们为生活一起努力的样子。我想说的是，我们越来越相爱，生活越来越好，就好像我们认真的过生日。

0: 的每一个愿望都实现了一样。所以在你生日的今天，我也许一下愿，我们许很多愿，都让它实现。我希望你永远天真美丽，希望你不被烦恼袭击，希望你愿意。
1: 这样吧，
2: 我愿意。
1: 提高，提高。3、2、1，
3: 谢谢。
2: 赞宇是一个重庆本地演员，重庆本地演员，有请我们的大汉。
4: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5: 我做的第一门就是有那么感情的
6: 吗？我爸知道我说脱口秀的时候巨开心，跟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我拿我儿子上舞台了，
4: 来配合他经营，我们就很感谢。脱一下地，
6: 那个时候还是个新人，刚刚开始有好笑的段子发给他看，没看到更成熟的我了，
4: 就可以就你在他面前展示脆弱，去激发他的保护欲。我就激发他保护欲的时候到了，我上班的时候就给他发。

0: 两个人异地过吗？
1: 我们一直是异地。
0: 哦，离着多远？
2: 很远。
0: 很远，
1: 在异地的，一直在异地的。啊，
2: 2000公里。
1: 那一次，他说了我很感动的话，就是他说北京，山东离北京很近，但是他是从重庆过去的嘛。他说从山东坐高铁只要2个小时，他觉得很近，然后就过去了。
0: 做过的让彼此比较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3: 感动的事情啊，就给我一个惊喜嘛，
4: 就是上个月吧。嗯，上个月我要去，他在北京上学嘛，然后我要去山东参加一个比赛。
1: 对，
4: 然后当时我没跟他说，然后晚上就去他学校找他了。
5: 我生病的时候他可以很大老远跑过来，他去办中国签证，然后就是为了寒假来和我一起见我家人。
6: 就是我在内蒙，哦，然后他因为工作远去了内蒙。哦，
0: 就你是决定为了他留在那个地方吗？
6: 啊，所以觉得很真诚，真诚是必杀技。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2: 还有多久到？
1: 两个小时左右。
3: 来的都是客，
4: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5: 给我打！
6: 我要通电嘉奖你们。

0: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1: 王爷宝立即发报。
2: 是。
1: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发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0: 撤销拟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崔世班。
3: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1: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3: 敌人正在射出阵地，这是有跑啊！
0: 我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1: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4: 三十八军到哪了？
1: 快到新兴洞了。
4: 这又耽误一天。
5: 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6: Hello，
7: 雷公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8: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
9: 三十八军呢？
0: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9: 还没到。
1: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0: 我军先头部队幺幺二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1: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9: 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2: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五到六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1: 司令部急令，
0: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3: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0: 口袋已经漏了。
9: 飞虎山王操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 后退三十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3: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14: 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15: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16: 报告，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0: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3: 你尝尝，
10: 你学一学啊。哎，
17: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17: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1: 我去。
18: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3: 我好着呢。
19: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20: They ha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1: No, I don't.
20: What?
19: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22: 我倒是有个想法啊。
9: 哼哼，说吧，
1: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路上说。
0: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23: 其他纪委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9: 呦，进什么洞？进洞？
1: 我在看你干什么？想看到山洞里看。
24: 刘秘书，你干嘛去？
1: 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24: 好。
1: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9: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9: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打地铺啊？
24: 没有，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25: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24: 什么？
1: 欢迎你啦！
26: 闻天无影，凭正行端。

节目。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

0: 哎，睡了，爸。
1: 你先别睡，你和我商量商量，到底怎么办呢？
0: 商量什么呀？我们真的睡了。
1: 我反正是睡不着啊。你出来一下吧，儿子。
0: 行行，来了，别敲了。别跳了，来了，你干什么呀，
1: 儿子？我这心里不踏实啊！你到底想的什么办法？你跟我说说呀！
0: 你办法，你得有时间才能想啊，哪有突然一下就能想起来的呀？
1: 这时间不等人呐，你得想到什么时候去啊？
0: 那人得等时间啊。明天早上起来行不行？我明天早上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先睡，别闹了。睡觉。
1: 我反正是睡不着，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的好消息。
0: 那你别再敲门了啊。上。
1: 哎呦，这钱呢？哎，小石啊，这么晚了，啥事啊？
2: 哎，大叔，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明玉在我这喝醉了，我看他好像睡着了，要不我送去您那吧？
3: 我不去。
1: 你把他送到这儿来，你等等啊，这我说了不算。
0: 干什么呀？
1: 不是我的事儿，出事儿了。
0: 那我怎么办？你这么跳我也出事儿了，干什么呀？
1: 明宇喝多了，小石要给送到这儿来。
0: 你跟他说我们家没地方睡，走，让他走。
1: 小石
4: 啊，那什么，
1: 你还是把明宇送到他自己家去吧，好吧啊？哎，谢谢你。
2: 也行。那大叔，你有没有地址啊？我看他现在醉成这样，我问他，他应该也说不清吧。
1: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0: 哎，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个明玉就不是我们家人，好吧？你赶紧解决掉吧，
4: 把这事儿解决掉吧。
2: 不，
4: 你这样，
0: 你找一个酒店把他先搁下，好吗？但你要控制好你自己，让他自己住啊。如果他出了事儿，我们也会报警的。麻烦你，再见。
2: 再见。
0: 我明天早上起来，明天早上求你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一定想出办法来，好吗？赶紧睡觉。你不可以再敲门了，爸，你这样我心脏病要犯了，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1: 晚安。
0: 晚安。
5: 真能睡了吗？啊，
0: 能睡。晚安了。

0: 好好走。
1: 大哥，哎，微信啊？
0: 姓石，
1: 加个微信啊？
0: 你要我微信啊？
1: 有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石天东。啊啊！
1: 厨子。
0: 厨子怎么了？啊？做菜不合你胃口啊？
1: 说实话，菜没有人好吃。
0: 菜没有人好吃，那你还天天来？
1: 哎呦，要不是看你长得帅，天天来就疼。

0: 某一家馆子啊，你好壮，明天见。
1: 喂喂，大姐，你又想怎么样？
0: 我想吐。啊？
1: 现在？啊？
0: 哎，帅哥，陪嫁好不好？
2: 姐，
1: 我是代驾。
0: 代驾。玉龙湾小区，谢谢。开车门。不要绕路啊！绕路我投诉你。开车。
1: 是老板。小心！慢！哇！小女，你先等等啊！哇！来，坐！哇！哎，弄个蜂蜜水给你好吗？你家冰箱在这吧？啊。哎，仙女，哎，仙女，你家冰箱什么都没有啊？
0: 谁说的？我什么都有啊。啊。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有钱呢。
1: 有钱？
0: 你低调一点，不要炫富。
1: 我去找蜂蜜啊。蜂蜜。

0: 心里。
1: 不要再把苏家的事情来烦我了。
0: 那你习惯睡浴缸啊？
1: 啊？师傅，有天师傅都他妈不信任我，然后为什么都不信任我？去死！他们都去死了。
0: 哎，嗯，怎么哭了？

0: 瞧不起你，好吗？嗯，你是最棒的，嗯，最厉害，好不好？
1: 我也觉得我是最棒的。
0: 嗯，好，最棒的啊，好吗？

0: 老公，老公，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老公，你没事吧？
1: 别动，别动，别动，什么都别动，谁也别动我。爸，我问你三个问题。
2: 啊？
1: 一，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2: 我一夜都在门口。
1: 二，你是有意吓我的是吗？
2: 我也是有意的，也是不有意的。
1: 三，

0: 我要是被你吓背过去，你会自责吗？
1: 会会，你是我儿子吗？你到底想出办法没有啊？
2: 刘总，那些经理对我们销售行业是一点都不懂，

0: 其中就有咱们的老客户新锐公司。
1: 新锐，
0: 上周二新锐的张副总连夜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帮忙安排发货运。我就给于监理打电话呀，说通融一下吧，先发货再签字。他就是不同意啊，非得等第二天上班再签字盖章，等我们这边手续都办好了。哼，人家都已经在别的地方订货了，还说了要跟我们终止合同。
2: 你俩别忙了，歇着吧。
0: 嗯，
2: 我说别干了，歇着。

0: 老板，买单。
1: 哎，
0: 买昨晚的单。
1: 行啊，昨晚的单就不用了。反倒是我还要跟你说代驾费，你昨晚把我当代驾，我还送你回家，你知道吗？
0: 哼，你说这我还想起来了，你在我们家干嘛乱动东西啊？
1: 哦，你说那小房子啊？
0: 对呀、啊。
1: 我看它散在那，手痒把它拼起来不行啊。
0: 大哥，我代购了3个月才到的货啊，你随手就给我拼了，你剥夺了别人乐趣，你知不知道呀？
1: 行行行。
0: 那你除了拼我的小屋，你还干嘛了？
1: 我还能干嘛？你都那样了。
0: 我哪样了？
1: 那样啊。
0: 也是哈，你们正经人是不会趁人之危的。
1: 怎么听起来有点失望？
0: 好失望啊！
1: 要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没机会了。
1: 行，那我做饭请你吃。
0: 不想吃。
1: 也是，反正我这菜也不合你胃口。
0: 谁说的？
1: 你呀、啊。你昨晚说来我这不是为了吃饭，是因为我长得帅。
0: 我会说这么没水平的话？
1: 正确来说你是讲人比菜好吃。
0: 对呀、啊，这才是我原话。喂吧，
2: 明月，爸的事儿你可不能甩手不管呐。啊？你得找找关系，帮爸把钱追回来呀、啊。
0: 不是爸，咱不已经报案了吗？你得等消息、啊。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就一个人在家呢啊。明成跟丽丽都上班去了，昨天被你那么一吵，他俩也不管我事儿了。爸就靠你了，明月。
3: 这些钱那是爸的命啊！
2: 那你这要是追不回来，爸都没法活了。
0: 爸，你冷静一点，你这是一会儿血压又上去了，又得进医院。
2: 这钱追不回来，爸这血压他没法稳定啊！啊，
3: 明玉啊，想想办法啊！这钱要真追不回来，爸
2: 这血压不但不稳定啊，爸这命也不能稳定了。

0: 你说你好好，你哭什么呀？你这，喂，
1: 你掐我干啥呀？
2: 你哭得太假呀！
1: 够了够了，疼死我了！
2: 你让人相信啊，
1: 明成，你说我就这么跟民意说，他能管我吗？
2: 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要再不管你，那就不是人。我上班去了。
3: 来，先吃点水果，解宿醉。
0: 真贴心。
3: 哎，李旺啊。
0: 他给你打电话干嘛？
3: 喂，大叔啊。
1: 小石啊，大叔想求你个事儿。你开餐厅的，熟人多，有没有公安局方面的朋友啊？帮大叔催催这个案子。
3: 公安局的人我确实不太熟，哎，要不我找朋友帮你问问。
4: 哎，小石啊，
3: 哎，

0: 啊，我又没说不管你。
1: 你给人石老板打电话干嘛呀？
0: 你还嫌这事儿不丢人吗？啊？
2: 对。老人家一下损失那么多钱，心里肯定不舒服的。你要是为了他身体好，还是得替他想想办法。
0: 我想好了，我给他6万块钱。
2: 啊？对，你给他钱也解决不了他的心病啊。
0: 为什么呀？他现在得这病不就因为钱吗？
2: 他的心病是因为他一直惦记他被人骗。
0: 那我就没辙。
2: 要不你跟他说这案子破了，公安把钱追回来。
0: 这种骗法有意义吗？这样的话他还不长教训，下次还得被骗。
2: 不是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嘛，年轻人都会被骗了，何况他还是老人家。老年人通常被骗都是因为孤独，挺可怜的。嗯，而且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犯这样那样的错，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是吧？家人还是要互相的宽恕体谅。
0: 我怎么不完美？我是仙女啊。
2: 你是仙女，但你可以当一个更有爱的仙女啊。既然你要给她钱，再用一些别的方法，不是也能够顺便医到她的心病吗？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多此一举，
2: 你就试试看嘛，啊？好了，啊对，还有一件事。
0: 什么？
2: 聂伯伯。
3: 哎呀，是我带你爸爸投资理财的，可是这次上当受骗，全怪你爸太贪了。哎，你说他非要看准那个高收益、高回报的假项目。我当时我就觉得不踏实，我说哪有那么高的收益的，我也拗不过他，结果我也损失了2万多块钱，主要就是因为太贪了，我也贪呐。
2: 聂伯，这事呢我们也已经报警了，让警方处理吧。
0: 放心吧。
3: 哎，你爸他现在怎么样？
0: 他你是了解的，他心眼小，自打被骗了以后血压忽高忽低的，搞得我们也都特别担心。
3: 要不让我去看看他，给他宽宽心？
0: 不用，他要一见您啊，又得想起那件事儿。我找您来呢，是想请您帮个忙。
3: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想自己拿6万块钱给他，就说案子破了，钱追回来了。他要是问起您呢，您就帮我们圆个谎，行吗？
3: 好，没问题。哎呀，
0: 谢谢。
3: 大强真是有福气啊。碰到你们这么好的儿女，真是让人羡慕啊。
0: 我们也是有福气摊上这么个爹。

0: 啊？
1: 你能下来一趟吗？
0: 你能上来一趟吗？我头疼，烦着呢。
2: 派出所刚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了一趟。你这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钱在这儿呢。答应我件事儿，答应了就给你。
0: 你说，
2: 钱立刻存银行，定期。
0: 存存，现在就存。林玉啊，你不知道啊，这些天你爸是怎么熬过来的，生不如死啊。
2: 别数了，六万一分不少。
0: 哎，老聂的钱也找回来了吧？哎
2: 呦，你就别管别人
0: 了。我的找回来了，老聂肯定也找回来了吧？哎。

0: 什么？消极怠工？
1: 是啊，刘总他已经连续三天只上班不干事了。
0: 那些文件合同谁签啊？
1: 没人签呐，所有代签的合同文件都在那对着呢。
0: 哼，是。
2: 存折放好了吗？
3: 一直在我手里攥着呢。
4: 赶紧回家锁好。
0: 哎，
4: 以后还要是有那些推销、上课、搞活动什么的，您还去不去？
3: 啊，那都是骗人的。其实他后边就是一个大坑。
4: 嗯，
3: 爸，这回明白了。哎，以后啊，我不听不看，啥都不相信，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再拿过去一分钱。
4: 行，我得把话就录下来，你再说一遍。哎，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啊。哎，小军，
5: 老大，不好了，公司里现在都传遍了，说刘总消极怠工，有可能会被撤职。
4: 撤职？
5: 对呀。
4: 行，我知道了。爸，您慢慢吃啊。
1: 嗯，
4: 我公司有事儿，我先走了。我来买单啊。
6: 怎么走了？
0: 他有事儿啊，那不可不走了吗？
6: 那后面还凉菜，上不上？
0: 上啊！
6: 这吃得完吗？
0: 吃得完。我现在心情大好，胃口就大开。
6: 什么事心情这么好？
0: 什么事情心情这么好？就我那案子破了。
6: 啊，真的？
0: 钱让警察追回来了。小石啊，我还差点让你上当受骗，真是不好意思。
6: 哎，没，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0: 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哎哎，那俩菜呢？快点啊！
6: 好，真的啊，待会吃完啊。

0: 谁给你的权利啊？撤销我的职务？
1: 哼，你看看这些材料，你看看撤销你的职务，理由充分不充分？
0: 哼，一直在整我的黑材料。
1: 刘总，公司正处于转型求新的关键阶段，你这会儿撂挑子不干活，不是跟蒙总、跟集团公司要对着干吗？
0: 行了，别乱扣帽子了。你不就是想借着监理机制来报复我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1: 刘总，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我只是建议设立监理机制，这是蒙总为了公司的利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0: 你本事不小啊！哎，你给蒙总灌了什么迷魂药？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不就想赶我走吗？你爷爷我还不想在这干了，我现在就打辞职报告。
1: 刘总，不是你辞职，是你被撤职。
0: 你再说一遍。
1: 而且你还要为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和损失承担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
0: 孙子，我告诉你，你什么也决定不了。我今天必须见到蒙总，见不到蒙总我什么都不接受。
1: 这是集团公司的决议，不是你个人说了算。
0: 你
1: 干什么？
0: 急。
2: 刘总，
1: 别说，
2: 你可别冲动啊，咱不能动手啊。
3: 小
4: 谢，撒手。
0: 不行，我要打他。
4: 撒手！
0: 你干什么呀？你
4: 出去，出去！
0: 你干什么？你知道他刚才？
4: 孙副总，您没事吧？
1: 哼，明总，如果你来是为了留下他，那你也可以走了。我们已经开会做过决议了，柳青必须处理，必须撤他的职。
4: 这个柳青，旷工还对您动粗，这种行为是不能姑息的，甭管是谁，必须得罚，狠狠的罚。但是各位，我今天来

0: 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来提醒大家。自打公司实行了这个监理机制，我们江南江北的销售业绩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再这么玩下去，咱们这一屋子人都得跟着完蛋。
1: 明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曾副总，得罪了。我正式宣布，我向公司的监理机制发起挑战。
1: 明总，这个监理机制可是蒙总定的，你是要造蒙总的反呢？
0: 哎呀，不是造反，是改变。
1: 明总，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处境，你真当蒙总不敢动你啊？
0: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今天就算蒙总在场，当面开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1: 那你可要为你这番话负责任的啊。
0: 我说的话我负责。公司正是用人的时候，友情不能撤。各位，我一会儿就让秘书把上一周江北的销售清单发到大家手机上，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我也不是替柳青说话，但他确实是因为这个监理机制对江北的销售业绩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时想不开才消极怠工的。孙副总，我们江南江北这些情况你应该都了解的呀。
1: 我怎么知道啊？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江南江北唇亡齿寒，你们真要撤刘总，那就把我一块撤了。
1: 明总，你少跟我们来这套。
0: 孙副总，蒙总迟早都是要回来的，您还是想想怎么跟他解释这些事儿。
2: 阿孙啊，一下子开了两个销售，这个怎么交代啊？要我说算了吧。
3: 明月真是太够哥们意思了，索性咱们就跟他干了。
0: 刘琴，你真够愚蠢的，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干，姓孙的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扫地出门。
3: 我怕什么呀，大不了我走呗。
0: 你给我听好了，没见到老蒙之前，就算是公司的末日到了，你也给我好好上班，站好你的最后一班岗。
3: 什么叫站好最后一班岗？

0: 那钱是怎么追回来的？
1: 明成出的主意。你还别说，这找明玉果然管用。哎，他这一催钱就回来了，这孩子没白养，真是有能力啊。
0: 那就好，那我们就放心了。那个钱呢？
1: 钱存银行了。哎，我以后我就听明玉的，我什么我都不投资了，我。哎，这些天呢，也真是打扰你们了啊，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毕竟啊，以你们的能力，这个事情也太难为你们了。走，今儿给你们带回来俩好菜，好好补补吧。
0: 爸，您一块儿去吧。
1: 我不吃，我不吃，我吃过了，我吃过了，你们吃吧。这个菜啊，跟平时吃的菜可不一样。这个菜是既养生又健康。明玉说了，这养生啊，不能老吃油的辣的，哎，主要是要吃这个清淡的，哎，精细的，啊，快吃吧，快吃。

0: 吃吧，丽丽，快坐下吃吧，丽丽，那个凉了。
1: 嗯，回屋歇着吧。
0: 哎，好，那我先回屋啊。嗯，这菜跟一般菜不一样啊。
1: 连个肉丝都见不着，清都不能再清了，挺好。
2: 哎，你说明玉怎么这么大本事啊？这案子这么轻易就破了吗？钱这么容易要回来的？
1: 好单纯，你怎么可能呢？摆明了就是明玉姓霸凡，直接把钱给他垫上了。
2: 啊，这么多钱？
3: 那怎么样？他不是有钱吗？他花呀，让他花，花个痛快呀。
1: 我也舒服。
2: 我不舒服，那人家有钱是有本事，你看爸

0: 把门关上。
1: 忙什么呢？
0: 我在起草檄文，制定新的监理机制。
1: 你想好了？
0: 老孟回来之前必须发给他，让他知道我们不是真的在造反，我们是在维护集团的利益。
1: 怪不得呢，你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原来你早下定决心了。行，要干一块干，说吧，我干什么？
0: 也行，我起草，你修改，我负责发给老孟，你负责发给每位副总，包括中层。
1: 这么快？
0: 我快不行了。今天那件事儿以后，谁知道那个孙副总会跟老孟怎么汇报？咱必须快人一步。
1: 行，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0: 谁，这都两天了，老蒙甭管在哪儿都应该看见了。
1: 肯定看见了，我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手机始终是关机的状态。
0: 行了，别想了，炮弹都打出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那孙副总和其他人现在什么反应？
0: 这两天我上班，所有人看到我跟看到瘟神似的，都躲着我，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1: 我那也差不多，今儿还遇见老毛了，远远见到我叹了口气掉头走了，这只老狐狸。
0: 行了，芈月，这回我们俩真是在同一条船上，浮沉与共。你要有什么后路想好了，你得知会我一声啊。
1: 我昨晚还真是想明白了，我这次要是败了，正好可以歇一歇，完成一个我的夙愿。
0: 什么夙愿呢？
1: 出国留学，读名校。
0: 诓谁呢？以你现在的资历，到哪家公司不得高薪聘请你？你这钱不赚了，读书去啊。
1: 这些年钱没少赚啊，赚钱能是人生全部吗？还不得赶紧趁着年富力强，干点有意思的事情。
0: 年富力强，有意思。哎，那你应该谈场恋爱。
1: 谈恋爱太麻烦了，太麻烦。
0: 我倒是不麻烦，我也不会给你添麻烦。要不你试试我？
1: 滚！
0: 谢哥们不杀之恩，

0: 哟，周经理，欢迎欢迎。
1: 老沈啊，你好你好。
2: 这几位是？
1: 我的同事。哦。一起过来参观参观。
3: 你好啊，
2: 来来来来来，这边请。
3: 好，
2: 在这边请。参观一下吧。
1: 拉倒了。
0: 哎呀，周经理还不是托你的福啊。来，看看吧。怎么样？
1: 啊，挺大的。
0: 这个设备啊。

0: 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资金呢还在周转，暂时到不了位，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兴趣投资。哎呀要不是我这个生产线价格太高，我就自己干了。
1: 我跟沈厂长啊打过好多年交道了，一直在他家拿货。
2: 周经理介绍的人呢，我们肯定放心。
1: 沈厂长刚才说了，公司的产品啊我们包销，我们人多力量大，一起啊扒他的皮。
0: 看你说的。
3: 现在是现成的厂房、现成的技术、现成的管理人员，还有现成的销售模式。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简直就是现成的赚钱机会啊。
1: 你看有我吃肉的时候，总忘不了你们吧。怎么样，觉得这事儿能干吧？
4: 我看呢行。
2: 这事儿啊能干。
3: 干。
1: 干。好。
0: 周经理放心，只要有我赚的，保证大家跟着发财
1: 啊。啊。哎，看看这边是什么。
0: 啊行，那我就先带你到处转转。啊这样，先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设计图好不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

0: 那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先甜。
1: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8: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2: 朝鲜战场
9: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纪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纪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记者25号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0: 26号，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应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做出规划。
2: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
3: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点、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掌抓人工智能与能源变革蓬勃兴起的战略机遇，推动两者的深度有效融合。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近日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4: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5: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0: 第四十五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

0: 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或者是误用，也为医生科学合理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那记者注意到，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
0: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3: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强调，网店和平台均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是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来销售处方药，不得诱导消费者购买处方药。
0: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1: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3: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那据了解呢，目前一些网店存在着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那对此呢，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也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
0: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 确保线上线下

0: 同样规范。
1: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3: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4: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3: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5: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3: 下月一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那什么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又应该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两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

0: 是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最近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到了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说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志。那这些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消费者又应该如何辨别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来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2: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2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3: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2: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3: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1: 专家表示纯果汁及果蔬汁必须要满足2个核心条件。第一个是100%由水果或者是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的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那此外呢，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中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那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汁之外，我们还常常能够看到 NFC、FC、HPP 等英文字母标志，它们都号称是100%纯果汁。那这些专业标志究竟代表着什么，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继续来看。
4: 那 FC 它代表的是浓缩还原果汁儿，那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果汁儿在压榨之后，它首先要通过高温去浓缩，在出售之前又要额外的添加一些水去给它勾兑，这就叫浓缩还原果汁儿，简称为 FC。 那这样的话，在它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因为是要有高温浓缩的过程，所以就有可能会降低一些水果当中的营养素，比如说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植物 化学素啊，还有一些像维生素 C 等等。那另外一种的纯果汁的话，我们叫 NFC， 它叫非浓缩的还原果汁。

0: 那是指的果汁它在压榨完了之后不再额外的添加任何的水和白砂糖，它相对来说更加的纯正。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果汁叫 HPP 冷压果汁，它指的是用这个超高压在比较低的温度之下的话来榨这个果汁，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水果的各种维生素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素等等，而且能保留这个水果鲜甜的口感。
1: 一些标称100%NFC 的果汁产品啊，实际配料表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 NFC 原榨果汁含量却比较低。那专家表示呢，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呢，很有可能会涉及虚假宣传的问题。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3: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的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亭发动自卫性空袭。根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目前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
2: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有美国官员称，美军展开的是防御性打击，并不代表与伊朗的停火结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5: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

0: 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者另外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铀，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的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1: 25号，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因为表演中出现了技术故障，被迫取消。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在当天晚上的表演当中，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从空中坠落。有现场目击者称，看到无人机掉在码头上，部分无人机掉进附近的海湾。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没有关于人员受伤的报告，后续将会调查事故的原因。受该事故的影响，原定于26号和27号举行的无人机表演也被取消。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由我的搭档许航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民间投资是激发市场活力、稳定投资大盘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我省出台多项务实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全力破除投资壁垒，市场信心不断提振。一至四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在沧州，远景动力自主研发生产的大容量储能电芯在市场上十分走俏。为进一步拓展海内外市场、扩大产能布局，企业总投资101亿元的二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2: 目前已全面进入机电安装阶段，咱们有40多个班组，2700余名工人，正在倒班作业。
1: 据了解，远景动力二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三期项目也同步谋划启动。当地组建专项工作服务专班，从最开始对接洽谈，一直到建成投产，全流程跟进，推动优质民营企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3: 随时统筹协调施工推进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比方说调整方案设计、对接融资需求、帮办环评审批等等，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健全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机制，在铁路、核电等重点领域项目中，明确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REITs，助力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同时，我省还印发实施全国首个省级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管理办法，目前入库项目已经达到1402个。
4: 对入库项目，我们实行清单化管理，精准对接需求。比方说，落地项目缺用地指标，我们直接将用地需求推送给省自然资源厅统筹解决。再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1: 政策的温度还体现在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里。在邢台南宫市行政审批大厅，记者看到与项目开工相关的施工许可、消防设计审查、工程安全和质量监督等11个事项全部集中到开工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5: 把日企业群众在选择多个办理事项的同时，仅需一次填报，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完成申报。专区工作人员按照分工对申报信息实行内部流转、数据共享，仅需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审批领证。
1: 极简审批流程，大幅压缩办事时限，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当地总投资2.3亿元的毛绒面料产业园项目，从签约落地到启动建设，企业仅前往政务大厅对接一次，其余审批流程全部由部门内部流转办结。
6: 我们有包联干部，咱们南宫这边就是他们一对一的为企业服务，基本上我们就不用操心，包括办各种手续我都没有跑过。
1: 一系列稳投资优服务举措落地生根，持续点燃民间投资热情。省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4.0%，高于全国9.2%。
4: 从运行态势上来看，我省民间投资一方面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新型产业成为投资主力；另一方面，投资区域布局更加均衡，各地依托主导产

0: 产业和资源禀赋，传统领域改造升级步伐在加快，力度在加大，县域特色集群发展优势在聚集，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雄安新区紧扣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核心任务，以优质服务和配套政策确保疏解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2: 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中核华辉数据基础业务部总经理滕娜正带领团队推进智算集群网络拓扑设计。滕娜说，作为中核集团重要 IT 支撑单位，中国核建数字化核心支撑力量，中核华辉与雄安的不解之缘来自一次算力业务布局。
3: 此前为了洽谈算力项目，我第一次走进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机遇无限，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返程后没多久，政府专班主动上门拜访，非常细致的、全方位的解读了疏解政策、产业配套、生活保障，面面俱到。公司深思熟虑后，全员达成了共识，决定落地雄安，扎根雄安，深度参与未来之城建设发展。
2: 共识之下，行动迅速。2025年1月，中核华辉在新区完成注册落户。同年5月，首批200余名员工正式入驻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实现整体疏解。主动疏解绝非简单物理搬迁，更深层次价值在于整合产业生态，联动上下游集聚发展。中核华辉以算力为核心优势，依托央企数科联盟，整合上下游资源，一年内吸引5家配套企业落户，推动疏解成果从单点落地升级为集群生态。
3: 原来可能和供应商约完了之后要几天才能去交流这个事情，然后再过几天才可能才落地。现在我们就属于上下楼对面楼，我们打个电话，客户方还有供应链端大家坐在一起，10分钟这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2: 产业聚得起，更要留得住。雄安用心解决疏解人员后顾之忧，打造15分钟便捷生活圈，引入北京四中、史家胡同小学、宣武医院等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提供精装拎包入住的房源，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让疏解人才安心扎根。
4: 那每天我接到孩子去跟孩子去沟通，哎，今天感觉怎么样？说我特别开心，然后就能看到孩子眼里是有光的，哎，真的是在全方位的发展。
2: 当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新区疏解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形成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创新集群，综合数据平台汇聚数据超360亿条，标志着雄安新区在数据要素创新领域迈入全国第一方阵，为全国数据要素创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经验。
5: 疏解呢是产业能级的系统的跃迁，雄安既是承载地，更是我们创新的策源地。从未来来说，我们其实非常的有信心，未来中国华辉将聚焦算力升级、生态整合和产业集聚，以科技赋能产业，助力雄安打造新的数字的高地，贡献我们央企的力量。
1: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多点发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6: 在张家口阳原县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施工现场，牵引机带动4根将近10吨的导线缓缓爬升，正在跨越载运1000千伏嘉定线。据了解，本次作业需完成48根导线的架设，作业的施工窗口期仅有7天，较常规作业时间压缩了5天。
7: 这次跨越作业，它是交流特高压跨越交流特高压，像这个类型的跨越呢，在国内尚属首次。为了确保它的安全呢，我们两边的跨越铁塔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53.3米，大概相当于50多层楼的高度。
6: 本次跨越施工时间紧、任务重、风险高，为抢抓宝贵施工节点，国网冀北电力共投入施工人员150余人，调集了16台大型施工机械设备，组织多个班组同时作业。在跨越作业中，全面应用智能化机械设备，提升放线系统的整体效率和可靠性。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疾控可视化智能牵绳设备，这就好比呢给设备安上了千里眼，可以在这个疾控室内呢实时监测牵引力和放线迟度等参数，确保我们跨越载运线路时的安全。
6: 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过146亿。

0: 千瓦时的新能源电量消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181万吨，将华北区域特高压送电能力提升至2100万千瓦，为京津冀区域输送稳定绿色电能。目前工程冀北段基础浇筑施工进度超90%，计划明年6月实现投产。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的省重点项目宝源广通研发生产中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目前1号厂房已完成主体施工，正在进行车间净化和生产设备安装等工作，生产车间西侧的科研楼也正在加紧进行基坑施工。
1: 2号科研楼现在正在建设，里边是有中式车间、肠道健康管理中心、企业展厅等等。
0: 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以上，一期完成投资近1亿元。企业依托自主专利菌株、核心发明专利等技术优势，布局益生菌全产业链及多元新兴赛道。项目投产后，可有效带动当地食品加工、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1: 投产以后呢，生产益生菌的原粉呢，能够达到100吨以上。同时呢，生产玻尿酸益生菌、全人群的益生菌，还能够生产益生菌饮料等等，将成为国内大型的益生菌原料和产品生产企业。
2: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专场，三地加快制定京津冀15-5时期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3: 2025年京津冀产业协同取得新成效，顶层设计不断优化，协同机制提速见效。三地联合举办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活动，携手争创的京津冀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成功获批，共同推动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实现异地生产、同源监管、利益共享，使其成为全国唯一实行药品生产异地延伸监管的特色园区。链群建设纵深推进，产业韧性持续增强，实施卡点攻关，通过纳入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项目揭榜、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京津冀联合攻克卡点11个，开展堵点招商，三地联合开展织网工程，举办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等系列对接活动，打通堵点24个，提升集群能级。三地成立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一群一策出台5个新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年行动方案，推动成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创新联合体，创新资源不断聚集，京津成果加速落地，推动雄安新区产业创新发展，支持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成为承接高端高新产业的重要平台，打通成果转化最后1公里。河北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共建制造业中式平台26个，首次对外发布全省制造业中式服务资源目录，近2年承接京津中式项目442项。
4: 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合作落地，京津冀2个国家燃料电池示范应用城市群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1万辆，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建设提速，廊坊园区入驻13个项目，签约9个项目，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有序推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关键一年。省工信厅将强化协同统筹引领，争取工信部支持，联合京津加快制定京津冀“十五五”时期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持续深化国家加省市加部门3级产业协同推进体系，推进产业协同创新，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拓宽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渠道，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链群联动提升，实施集群培育5个1工程，提升集群间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你有入睡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永逸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逸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逸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的产业布局。
2: 方案提出，十五五期间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能源装备领域建成10个以上国家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各类能源装备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规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2%以上。能源装备制造业总产值达2000亿元以上，其中以清洁能源装备为主导，总产值达1500亿元以上。为避免同质化竞争，方案明确一河两区沿海突破产业布局。具体来说，中部核心装备策源地将以保定为核心，整合石家庄、廊坊等地创新资源，重点突破光伏、蓄冷、智能电网及氢能储运技术，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冀中南多元配套区将推动邯郸、邢台、衡水等地差异化发展，做强氢能制取、储能电池及光伏组件，形成区域协同配套能力。冀北绿色发展示范区将依托张家口、承德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聚焦风电整机及储能系统，打造远网荷储一体化装备基地。沿海海工装备隆起带则支持唐山、秦皇岛、沧州协同发力，主攻海上风电、海工装备及特种管道，构建环渤海海洋能源装备产业链。此外，方案明确了我省将从巩固提升传统能源装备优势，做优做强风光清储技术装备，创新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等七方面系统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
1: 5月24号到26号，2026中国安平国际丝网产业交易会在衡水安平县举行，展现安平丝网产业转型升级的最新成果。
3: 本次交易会以科技赋能、共享制造为主题，汇聚了全国30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中展示智能编织、激光切割、精密检测等全链条成套智能装备，解决行业数字化改造成本高、加工精度难把控等痛点问题，精准适配光伏、电子等高端领域的生产需求。
4: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最新开发的一个高端金属丝网编织机，凭借自主研发的一个总线操作系统，它打破了国外的一个高端丝网的垄断，可稳定编织700目的丝网，专攻光伏与电子领域，它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5%，成品利用率从50%跃升到了85%。
3: 交易会期间，同步举办境外市场需求分析、外商直采对接会、新材料推介等配套活动，为客商提供技术交流、商贸签约等一站式服务，吸引了包括尼泊尔、哈萨克斯坦及中东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外商洽谈采购。
5: I will share all the new ideas.
6: 我会把在这里获得的所有新想法、新信息和新知识分享给同行业的朋友们，希望未来我们能建立更深厚的联系。我真心希望未来我们能以最好的方式互利共赢。
3: 作为河北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安平现有丝网生产加工企业1.6万余家。近年来，安平县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力推动共享制造工厂建设，深化产品生产线及科技研发资源的开放共享，以科技创新推动丝网企业转型升级。2025年产值突破1150亿元，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此次交易会共签订意向合同20亿元，其中外贸合同1.5亿元。
1: 2025年6月，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政务服务大厅推出 AI 导办员小时会聊速办系统，办事企业群众通过系统边问边答、边聊边办，办事更加的方便快捷。现在会聊速办系统推出即将满1年，功能更加强大，便民服务进一步升级。
7: 是首次许可，请选择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发。

0: 在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杨静正在通过线上远程视频导办指导市民办理业务，
1: 功能十分强大，那个不用跑你们大厅了，在家也就能办，然后省了我们好多时间。
2: 办事群众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与咱政务服务网的审批人员视频通话，实现这个线上共享屏幕、线上传输视力样本、线上传输申报材料，在家就能享受到网上服务的便利，也能体验到人工服务的温度。
0: 远程视频导办只是 AI 小时会聊速办系统上线运行一年来新增的功能之一。会聊速办系统运行以来，相继接入了河北政务服务网、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实现了7x24小时上岗，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办理业务，24小时有人在岗。在石家庄中大雨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由于急需办理经营范围变更，已经是下班时间，工作人员打开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官网，在会聊速办系统的帮助下，很快就完成了材料提交，第二天就办好了相关业务，
3: 感觉太方便了。有了智能客服以后，按照这个指引，我就可以完成营业范围的变更，也不用再打电话了，也不用去现场了。
4: 会聊速办系统上线一年以来，我们对系统持续进行了迭代升级，上线了远程导办、智能预填等应用场景，拓宽了智能审批的事项和种类，并且在线下大厅加入了移动引导、超级柜台帮办等功能，让提醒、咨询、申报还有领证全过程的便民功能模块集成串联，形成了服务矩阵，优化了服务效果。目前呢，已经覆盖了企业开办、职业资格、生态环境、资质许可等200多类的事项，实现了高频事项的全覆盖。
0: 数据显示 ，AI 小时会聊速办从2025年6月上线试运行以来，办事群众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与预审，平均办理时长从1.5小时压缩至20分钟，办事材料退回率由37%降至5%以内，非工作时间业务受理量占比达15%，为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了极大便利。
5: 沧州南大岗湿地是河北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随着湿地修复和生态保护持续发力，水清岸绿、万鸟翔集的生态画卷正在渤海之滨徐徐展开。
6: 这些羽毛褐红、身披彩光的鸟类就是彩环。今年5月份，科研人员在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踪迹。这一历史性新发现，不仅让保护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增至18种，更使湿地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7: 彩环被誉为湿地彩虹，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南大岗湿地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
6: 彩环的到来并非孤立，今年春季迁徙季，南大岗湿地迎来了一场壮观的聚会。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东方白鹳累计驻留数量超过1000只，创下近几年新高。易危物种白枕鹤监测到100余只，而全球种群数量仅约1.3万只。极危物种白鹤今年也累计发现超过50只。
8: 在咱们湿地呢，也发现了大量，比如说30年前、40年前很罕见的这种奇观出现。你比如说咱们26年春季出现的鹳鹑，还有数万只这个花脸鸭遮天蔽日形成的这种鸟浪。
6: 近年来，沧州南大岗湿地稳步开展退氧还湿，全面清理湿地水面养殖，累计实施退氧还湿面积超500公顷，疏通河道至28公里，打破过去因养殖造成的水文割裂，增强水体流动性，基底清淤、滩面营造、坡面生态化改造，构建水域、浅滩、生境岛的自然湿地结构，栽植蛏柳、芦苇等本土植物，重塑完整湿地生态链，为鸟类打造理想的栖息繁衍之所。
8: 今年咱们主要升级咱们这个南大岗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计划是新增11套视频智能监测设备，还有6套声纹智能监测设备，能实现对这个咱们南大岗湿地一个全方位、全角度的一个巡护和监测。
6: 如今，南大岗湿地正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驻足栖息和繁衍。最新数据显示，候鸟迁徙数量从二

0: 2020年的3.5万只，增长到2025年的12万多只。生态修复区的持续优化，让这片渤海之滨的湿地真正成为鸟类天堂，不断擦亮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招牌。
1: 在公路沿线，这一排排树木并不普通，它们属于护路林，承担着保护路基、防止水土流失、净化空气、降低交通噪音、减少驾驶员视觉疲劳等重要作用。砍一棵树就少一分安全保障，随意砍伐护路林不仅要承担赔偿责任，严重的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把这片绿色留下来，也是在为每一次出行多一份安心。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8: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不放心，
10: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云海翻腾，雄关隐现。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